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陈小春在200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算你狠》当中的主打歌
1: 《算你狠》。
2: 2003年，妈呀！而且这首歌曲啊，词曲制作是陶喆，还有陶喆。
0: 对啊，陶喆当年给别人写了很多好歌啊。
2: 这首歌都是有陶喆参与的，作词作曲的环节。
0: 对，
2: 而且他负责了整个编曲。然后这首歌曲呢，你能听出他有很明显的融合了嘻哈节奏、蓝调的旋律，还有一定的说唱元素、就非常适合陈小春当时的这个风格。而且在语言方面呢，你看里面也有闽南语、客家话、粤语、普通话，
0: 是
2: 融合了多种语言，
0: 市井痞气，深情底色，
2: 哎，
0: 就是这首歌
2: 就可以说是为了小春量身打造的
0: 我春哥啊。然后谁
2: 对对对，有道理有道理。
0: 对，
2: 所以我从来都不告诉人家我48了。
0: 对所以我跟你讲，人呐、就是一定要想得开一点
2: 想得开，看得开，还得人际关系吃得开。
0: 对，人要想开一点。
2: 人咋那么难呢？
0: 又棒又胖的仔说蹦蹦学院外人可以进去吃吗？肯定要刷饭卡。
2: 是，基本上咱蹦蹦的几所高校的食
0: 堂都是要
2: 登记的，
0: 都要登记的。
2: 一般高校不对外开
0: 啊。
2: 但是呢，各个学校呢可能会有一些年度当中会有一些什么对外开放日啊。
0: 你比如今天你要进学校，可能要好进一点。
2: 哎，对，今天是因为蹦蹦学院新生报道。
0: 对。
2: 对，他们跟其他几所高校，你看时间上有一个错峰。
0: 对。
2: 所以呢，今天于他们学校来说，可能你
0: 相对平时要好进一些。
2: 对，相对平常可能要好进一些，但是同时也意味着什么？今天人已经暴多、
0: 而且就是如果你真的是进去了以后到食堂吃饭，你怕是得要跟同学来借一下饭卡。对，
2: 同学你好你好。请问能给我用一下饭卡吗？山大问了我一个问题
0: 啊，
2: 他想呢，他艾特了我
0: 啊，
2: 问我姓慈，死神刚理过头发，看上去很帅很精神，还是难看了？
0: 还是难看了，你要不要听连锁这个词？难看，在我司某文的字典里面，除了形容别人以外，不会在我身上出现的。哎，我这个人好话讲话好混毒哦。
2: 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问的，我就总觉得他后面还埋了一个伏笔，你知道吗？
0: 我觉得其实挺难看。
2: 不是，是因为你之前讲过，就是当人啊，就是当你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如果你剪完头发，你觉得立刻变好看了，
0: 那你上年纪了。
2: 对，我觉得他的伏笔埋在这儿。
0: 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的，因为我的确觉得剪完头发后，我立刻就变好看了，因为的确是你到了一定年纪。
2: 我也觉得你剪完就挺好看了。
0: 对。
2: 因为
0: 就是头发这个事情啊，真是如果你要是很年轻，你剪完头发以后就觉得没有之前好看，什么剃头三天丑，那都是形容小孩年轻人的。如果你立刻剪完头发做完头发，哇，你就脱胎换骨似的，你真上年纪了。这个我说是真的，我自己在我身上也印证，也对
2: 变化。孤神独影说，两三年没有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也算看到你们俩人了。
0: 啊，
2: 心思好看，阿紫的声音好听。两三年你干嘛失联了？
0: 你为什么不夸我好看？我就是一个肤浅的人，谁要在意声音好听不好听？
2: 他的意思是你的颜值已经是最不值得一提的优点了。
0: 你现在替他找补，我这个人肤浅，我就要看到这种肤浅的夸奖。
2: 快，你就跟他讲，他是我们蹦蹦新闻传媒中心的颜值扛把子。
0: 对呀、就这个时候你要说我是我们蹦蹦新闻传媒中心长得最好看的男主持人，其他男主持人过来能捂你嘴吗？不能。而且他们要过来捂你嘴，我把你们

0: 女王大人说，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年纪大的剪头好看，年轻人剪头三天丑。赵璇说，你们以前在蹦蹦电视台吗？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也在呢？
1: 我都在这个单位都20多年了，
0: 只不过我们单位今年换名字了而已。
1: 对，
0: 更名了，
1: 蹦蹦是新闻传媒中心
0: 括弧集团。
1: 对，原来我们就是在这边啊。
0: 对， 对，
1: 说的跟锁了一个，我跟那个出去那个招摇撞骗的那个哪个门儿啊？俺们从哪个门？
0: 西门。西门。
1: 对，你到西门等我。
0: 俺们给有点早呗，10点。
1: 哎呀，我们还要拍那个素材嘞。
0: 我知道，那有点早了吧？10点半吧。
1: 你拍你不你10点半到那，你回头万一人家都走完了，你还拍啥？
0: 你相信我，今天绝对不会的。10:15，我最后的倔强。
1: 10点钟走，10点钟走，走到那个地方都15了。
0: 对对对对对，周哥，你是我最后的底气。
1: 嗯，
0: 我跟你讲，哪天我真是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时候，我就投奔你。
1: 是，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的歌曲。三好学生，你们会喷还会拍了？首先我讲真的哈，你这个用词让人听起来就不高兴。什么叫会喷？你跟我讲讲喷，说我们胡乱说话，然后说话没有顾忌，
0: 还是你
1: 立刻要反击回去？我们还是两个人，我的妈，战力太强，
0: 火力值拉满。
1: 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就是让我们缓解一下尴尬的气氛。
0: 谁尴尬了？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1: 好，那个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其实这位女歌手今天已经播了她的一首歌了。
0: 嗯，
1: 对，也是。
0: 那为什么还要播她的歌呢？
1: 因为就2000年左右，的确是她的天下。
0: 啊，
1: 对，所以。
0: 哎，你的那首你的第一首歌放了吗？你的第一首歌没放、啊、
1: 嗯，第一首不是不如跳舞吗？
0: 你的歌单当中的第一首不是那个歌手的吗？
1: 我的歌单的那个歌我准备压轴、
0: 哦、
1: 我准备那个到蹦蹦学院的食堂门口唱、
0: 哦、要不你想放了吧，我求求你。
1: 不是今天中午今天开学嘛，那对于蹦蹦学院的爱那肯定就不是2-3天的问题了。
0: 那你就应该也是。
1: 对啊，你说我一毕业20年的同学回学校，那我不得给学校里面带点什么来吗？
0: 你就应该站在门口，那个弟弟们、妹妹们，怎么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1: Come on, baby, are you ready? 天色已经黑。我不是28哈，但我今年真实的那个年纪真的是41岁，真的是41岁。是的，就是但是呢我的41岁，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又心又比较大一些。
0: 他给自己打了个折。
1: 对。
0: 嗯，他想有的是满40打半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路线。嗯。
1: 所以呢就看上去就挺，如果你没有那个就是没有那么多心事想开一点，其实你到40多岁你也很年轻。就真是的，人不能想太多，人不要天天想着我想要升官啊，我想要发财呀、啊，我想就是就这样吧，顺其自然吧，干什么都不如跳舞，干什么都不如听歌，干什么都不如听广播。对，多听广播就年轻了。是，好，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什么歌，你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嗯。

0: 好，这是什么歌你知道吗？如果知道的话来告诉给我啊。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就可以了。
1: 是，
0: 有朋友说阿祖你今天带个队举个红旗，蹦蹦学院食堂半日游。你们都去都去都去，你们来那个蹦蹦学院西门，10点多钟我们在西门等大家。对，
1: 嗯，
0: 然后我们带大家去，人家说

0: 们私生你们来拍摄怎么带这么多人，助理一号助理二号助理三号助理，
1: 行行行，
0: 帮我拿手机的，帮我拿充电器的，
1: 嗯，
0: 帮我拿衣服的，给我拿粉的，给我补妆的，
1: 打光的，
0: 对对对对对对，给我递杯子的，
1: 嗯，
0: 呵，人家心想我的妈，这个人，
1: 我的妈呀，对，名气不大，排场不小，
0: 那出去那人设不都是自己立的吗？
1: 然后立刻我跟你讲，学号那个就开始引起注意了。
0: 对，
1: 今天我们没接到什么上级派的那个接待任务呀，这谁个干？
0: 然后传着就说哇，周杰伦来学校了，
1: 传成这样。
0: 有朋友说是眉飞色舞，不对，是李贞贤也不对啊。对，
1: 李贞贤是这个，是这个吧？
0: 对，是这个，
1: 这个吧？
0: 这个，
1: 嗯，
0: 这个。这个啊，女王大人说以前蹦蹦学院最好进，蹦一其次，安才最难进。我觉得都差不多，因为我们就住在大学城那边，就哪个学校都进都差不多。

0: 我们听到的是陈慧琳的《花花宇宙》，
1: 你答对了吗？
0: 嗯。然后呢，有朋友说，今天你去蹦学，你就会发现，那个通信商都会问你要不要办学生卡，里边的运营商太乱了，新生进去一不小心就被忽悠办了。如果是套餐好的话，我认为是可以办的，因为都是外地的孩子嘛，你换一个本地的号，
1: 肯定是需要本地号的呀。
0: 对，也就是办一个，我觉得也可以。我去看看有什么适合我的，我的流量不够用。
1: 你又不是学生，怎么办呢？他不是要看身份证的吗？他不需要吗？
0: 那我要办，他不让我，我把他完这个任务，他还挑三拣四，他管我是什么呢？那他自己想办法去。你让我讲那个事呢？他要这个办法都办。都想去想想都解决不了，他还办什么卡干什么事的？任务看来还是不够紧。
1: 你应该讲，就说明这个经理可能对于这个灵活运用还不太熟练。
0: 对啊，那你自己想办法喽。那我帮你完成个任务嘛。你看来
1: 可能也可能当你
0: 看来任务量压的还是不够大。
1: 可能当你帮他完成十个任务的时候，他才会开动脑筋想一想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0: 不。他十个任务他只完成了一个的时候，我去办的时候他就会考虑该怎么办了。
1: 但是也要相信人生的道路上，孩子们方法一定比困难多。
0: 嗯，我的妈，41岁不属牛的吗？85年的。你要讲属虚岁的话，那我虚岁。
1: 86年是属虎的，好像是。
0: 对
1: 吧，
0: 86年，今年是2026年，那不该是40岁吗？你如果按虚岁算的话，我都42了。用阿妈的话讲，要有地方虚2岁来，你都43了。
1: 这个事儿非得就是冲个大个的。
0: 对，忘了你要按45度算的话，我都快45了。
1: 你过二年都该给你包那个66个小饺子了。
0: 对，就那天，就那昨天中午，我跟我爸吃饭，我就昨天说嘛，我说哎，我说那个正好明天我要去蹦蹦学院那个拍视频，然后今年是我毕业20年，那个就正好还蛮有纪念意义的这个视频节目啊。然后你知道我爸说了一句冷不丁的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我当时我都要掀桌子了，你知道吧？我爸呢？哦，哎呦，你看20年毕业都20年了，你同学都该退休了吧？
1: 我说这账是怎么算的？他肯定没听前天的节目，因为前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说到那个退休工龄的这个事情。

0: 对，
1: 你是到四八年退休，
0: 对，然后
1: 你的同学如无意外也得在这个时候退休。
0: 哎，我爸说，你同学都该退休了吧？
1: 我什么没讲，你同学的小孩该退休了吧？
0: 但是我的确有同学家的孩子已经有好几个都已经读大学了，
1: 那不差不多吗？
0: 对啊，
1: 是啊，合理啊，
0: 合理啊，
1: 合理啊，
0: 就
1: 是，
0: 所以
1: 就他们都肯定是这边毕业那边结婚就有孩子了，
0: 对，
1: 嗯，
0: 所以就是所以我爸说，嗯，他们都该退休了吧，我给我妈还讲了一乐，他们嗯有这么大吗？那算了吧，那既然说到要退休了，我们就来说说那个我那个退休以后的养老的去处吧。
1: 未来生活总得提前打算打算嘛，
0: 对
1: 不对？然后你看现在大家很多年轻人，你看就像刚才有朋友问啊，这辈子不准备结婚了吗？结婚未必是每个人的人生必选项。
0: 哎呀，一生催婚催生的中国人。
1: 对，就是他，但是你现在能够明显的看到的是，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来说，这已经不是
0: 必要选项了，
1: 人生的规定动作了。
0: 对，
1: 所以呢，但是呢，对于我们逐渐走向年迈、走向衰老的这件事儿，是谁都没有办法抗拒的。
0: 对，
1: 那未来的生活，特别是在老了之后，该怎么办？怎么样去保障？哎，我们要提前给大家做一个规划和考量。
0: 我行动不便了，谁来给我做饭呢？
1: 谁
0: 给我洗衣服？
1: 谁
0: 照
1: 顾我呀？我的这个老年搭子都在哪儿呢？
0: 是，
1: 所以你就比如说在咱们蚌埠，就有这样的一个养老的好去处，它呢是坐落在涂山风景区的脚下，可谓是蓝天碧水，气景后，景色宜人，出门就是景，散步像旅游。这就是咱们蚌埠的城头康养中心，
0: 它是我们蚌埠市第一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2115张床位，宽敞又明亮。
1: 那除有环境还不行，还得要软硬件得跟得上。那在这个方面呢，从养护、医学全方位一站式搞定你所有对于养老问题的担忧，
0: 是
1: 让老年朋友在这里真正的能够做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依。
0: 专业康养守安康，长辈舒心，子女更安心。如果你想给自己提前规划，或者是给父母找一个非常好的养老的去处，可以拨打蚌埠城头康养中心的咨询电话0552-738-7777，738-7777，蚌埠城头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然后有朋友讲，那个陈儿，你到大唐公园弄个三轮车卖水，还能玩，还能挣钱。我
1: 卖什么水啊？
0: 不会是那个清早起来菱花镜子照，梳一个油头桂花香卖水吗？
1: 称
0: 没关系，
1: 嗯，
0: 我们是2048年退休是吧？
1: 对，我们俩都是2048年退休。
0: 我们诚招那个2048年退休想要去住养老院的朋友，
1: 对，跟我们一块儿吧，我们看组个团儿，
0: 对，
1: 还能不能优惠点，
0: 能不能有个那个团购价？
1: 对，
0: 就是，
1: 哎，我真觉得可以。
0: 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你像我们以后的这个情况，就是你找个那种比较好的靠谱的这种康养中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我又能够自己退休了我还能玩，
1: 嗯，
0: 玩了以后我又回家我又不想干活，
1: 然后还有人给你收拾东西，
0: 嗯，
1: 是吧，然后哪儿不得劲儿了，然后旁边就是医院。
0: 医院说我好像差不多48年退休，你们咋算的？你自己的年纪，你自己什么时候上班的，你到哪一年退休，你不就知道了吗？
1: 你实在不知道，你把这个问题甩向豆包，好吧？他会告诉你结合。
0: 我是哪一年工作的？我按照现行的退休标准，我是哪一年退休？
1: 你的年龄按照现在的，对，一个。
0: 现在是63退休，如果是65退休的话，那我就得是20。
1: 你涉及到一个
0: 50年？
1: 不用看过了，你是那个啥？48年
0: 退休。
1: 对，然后就是它涉及到一个延迟退休的问题。
0: 对，我已经把延迟退休的那个政策给算进去了，因为我们现在是63岁退休。
1: 嗯，
0: 哎，男的是63还是65啊？我也不知道，反正我是。
1: 不，它不是固定年纪，它是每个年龄段它不一样。
0: 对，
1: 你是48年，那它后面不同的年龄都不一样。
0: 对，因为我的工龄就到了。
1: 对，就是要看你的工龄年满多少，你就可以退休了。我来给大家说说哈，你看看，就是有的朋友对于这件事情可能还是不太清楚啊。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男职工跟女职工是不太一样的啊。
0: 对。
1: 然后呢，我们现在说的呢，就是退休年，就是退休的年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你比如说管理技术岗位和非管理操作岗位，他的这个退休年限也不太一样。
0: 哎，我们是算什么岗？我们
1: 你就
0: 我们是技术岗位。

0: 是正常的。
1: 我们算技术岗，
0: 我们算专技人员。
1: 对，我们专技人员。
0: 然后你看哈，你是85对吧？
1: 对，
0: 八五年。然后退休年龄工龄啊，要到2048年，63岁的时候。
1: 63岁退休。
0: 嗯，
1: 那我是06年工作的，48年。
0: 嗯，
1: 我就那我有48减六，40多少？
0: 你不是2048年退休吗？你是仅2006年工作的，42年。
1: 我有42年工龄。
0: 你有42年的工龄？
1: 对
0: 对，
1: 42年工龄还可以吧？算长的了吧？
0: 算挺
1: 长
0: 的了呀。
1: 嗯，没事没事，退休金应该能够支撑我能去覆盖住我住城头康养基金。主要是我担心我退休工资覆盖不了。
0: 嗯，你工作了42年，我就工作30多年。嗯。
1: 阿拉蕾说：“我先玩2年，等你们一起团购。”退休金不够，没关系，没关系，它不贵，它不贵。就一个人，就是目前看哈，一个人3000块钱足够了。
0: 嗯，而且呢，它有一个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交的社保，等你到退休之后，你就不就是能逐年领到退休什么退休金吗？
1: 对啊，
0: 养老金呀。根据国务院关于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办法，从2030年的1月1号起，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
1: 嗯，
0: 也就是说，在2029或者2029之前达到退休的职工，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是15年。
1: 嗯，
0: 2030年或者2030年开始到之后到达退休年龄的，从2030年开始，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逐步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的缴费年限由15年提高至20年。
1: 嗯，
0: 那等到咱们2039年1月1号或者之后达到退休年龄的，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统一为20年。
1: 反正呢，我那我也够了。但是 我们
0: 就是20年，
1: 我继续缴，我继续缴，我缴够，
0: 对，
1: 我缴够，我这样我退休我有保障。
0: 对，所以大家对于这个这个养老金啊，你不要觉得哎，我现在缴这干什么？什么什么都是什么，有的人有这样的心态。等到你退休之后，你的保障由此就可以得到一定的
1: 实现。你要么两种。你要么就是你现在攒钱攒得足够多、嗯、
0: 你等你老年的时候你没有这方面的顾虑
1: 对可以、
0: 就是、
1: 可以，
0: 你要考虑到你年纪大了之后难免会有个病啊，或者是有个有一个不舒服的呀，可能要有一些这个开销、嗯、对吧，等等，就或者可能有一些意外的支出，意外性的支出、
1: 嗯、
0: 你都要算进去。如果目前就咱们这个工薪阶层的状态，
1: 那还是交吧，
0: 你还是得攒一点，
1: 医保社保都还是交吧，交医保至少还能给你报大部分，
0: 你就等于是一次强制给自己的未来的保险投资了。
1: 对，就这个还是得要有啊，
0: 因为你靠你自己主动自觉挺难的。
1: 对，我觉得就是说真的，你现在让你说真的，你去攒钱，你除非做那种大生意的人，那可以、嗯、你普通的你说你就攒钱，我攒个100万，到时候
0: 100万，我又回到那天我们同那个听友问我啊，你们单位那个挺好的，挣到100万就能退休了。我说你在想什么，除非我是移动挪用公款。
1: 所以就是，所以呢，就是你一方面是攒钱，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你找一个好的养老的那个地方哈。
0: 哎，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去，
0: 嗯，给未来有个保障，这个是真的啊。
1: 对，
0: 我把这个关于这个养老金怎么算哈，这个发在我们的群里，想要了解具体自己未来这个养老什么时候退休啊，养老金是怎么领啊，你也可以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嗯、回复3个数字666，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进群就可以看到我们在群里的实时互动了啊，
1: 是
0: 一些有效及时的信息，包括我们每天的节目话题帖、嗯、都会在群里第一时间发布
1: 啊。然后有朋友问城头康养中心在哪儿，就在那个涂山脚下，就快到河泉的位置了。
0: 快到河泉旁边是挨着蚌埠市第四医院的人民医院的新院区，也就是蚌埠康复医院啊。
1: 对，有朋友说住在养老院里面是不是不给出来？不是，你当然
0: 你
1: 打
0: 好早壶，你打好早壶，然后跟那个做好报备，你该出去出去，
1: 对，都可以啊。
0: 主要他主要是担心你的安全。
1: 对，你回头你出去了，你说你家人孩子给你送到这儿了，你出去了你不找不到你了，你说人家不担心这个问题吗？
0: 嗯，
1: 对。然后当然他们也会定期组织这个叔叔阿姨们，他们集体乘坐大巴车、嗯、到市区来采购啊什么的，这都有、嗯、然后住在这里边呢也是不需要这个老年朋友来做家务活的，因为你住在这里边打扫卫生啊洗衣服啊都是由工作人员来帮你完成的、嗯、所以你整体来说

0: 还是非常省事儿的。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这样的比较好吃懒做的人来讲呢，就好像还挺适合的。对，因为它整个这个面积也大，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
1: 嗯，
0: 宽敞又明亮，养护医学都有。
1: 哎，
0: 就是它不是说只在让你在那住，像宾馆一样，它要管你的健康，
1: 对，
0: 提醒你吃药，带你去做一些复健，带你去做一些学习上的事情、娱乐方面的事情，都要带你去做的。
1: 嗯，
0: 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是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依，而且它是。国企专业，国企背书，
1: 嗯，
0: 是国企专业的养老机构。
1: 所以呢，如果你也想给这个爸妈找一个好的去处，或者呢是给自己退休以后老龄生活做一个提前的规划，可以来拨打咨询热线0552-738-7777-738-7777来咨询了解。
0: 是
1: 蚌埠城投康养中心，国企品质，欢迎你回家。
0: 好，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的歌曲，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下哈，一起来听到的是蔡依林看我72遍。

0: 住，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2: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3: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的一天。早安。

0: 好，马上就要到中秋还有国庆两节了、然后这个也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繁忙的铁路旅客运输的高峰期。
1: 是，那呢也有很多朋友就已经开始在计划哈，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还有国庆去往的目的地。那记者呢从铁路部门也是了解到啊，2026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限是9月23号开始，10月8号截止，一共是16天。那本次假期运输呢，铁路蚌埠车务段管内车站预计是发送旅客115万人次，比同期增长了18.8%。那预计啊，在10月4号的时候是客流最高峰日。哎，我真万万没想到，我以为会10月1号啊，或者是返程的那一天啊。当天10月4号的预计发送旅客人次将会达到 10.5 万。那根据介绍呢，目前车票预售的情况来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的运输期间，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是全面释放。那像是上海、杭州、南京、合肥、徐州成为最热门的出行方向。那也是为了保障旅客的假日出行需求，积极适应旅客假期多样化的出行，那铁路蚌埠车务段计划增开69列临时列车，努力的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要。有驶往上海虹桥方向的温州、嘉兴、合肥、义乌，还有像是徐州、三门这样的一些方向，包括还有常州、郑州、淮北啊这样的一些方向的列车，一共是计划增开69列。所以大家如果有出行需求的话，火车票因为火车票的那个预售期是15天嘛，所以从9月9号开始就可以购买中秋国庆假期运输首日的，也就是9月23号的车票。列车的开行动态也希望大家呢以车站现场的公告或者是12306官网的信息为准。
0: 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啦。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都听到的是2000年左右的歌曲啊，然后大家也都这个听的是一头劲啊，然后就是还挺好的。2000年有非常多好听的歌曲，我们继续来听听看看这是什么歌。

0: 啊，乔北华仔说是张韶涵的这个欧若拉。
1: 嗯，
0: 啊对，
1: 你要不再？
0: 对，你要不要再听一下呢？不是欧若拉啊。

0: 好，这是谁的歌？来自谁？谁演唱的？
1: 谁唱的？什么歌？
0: 对，他很有名。然后
1: 这两年疯狂开演唱会，
0: 对，
1: 到处巡演，然后也被说是这个非常敬业的女歌手之一。然后呢，而且呢，在这个演唱会当中都有非常亮眼的妆造。4K 镜头下面也很扛打。你就那个在演唱会上在底下疯狂跳舞的那个中灯是不是？

0: 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再把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的好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今天呢，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里面呢有两瓶30毫升的精粹水，有两罐7毫升的经典面霜。

0: 有一支20毫升的防晒，一支5毫升的眼霜，还有一支30克的洁面。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不管你是出差还是旅行，带着他们都很方便。
1: 嗯，
0: 海蓝之谜大家也都知道哈，这个价格不便宜。现在我们7件套给大家做到的中秋国庆双节专属，只要229，送礼盒、礼袋都给你配齐。不管你是自己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的划算。我们承诺的是，商城所有的在售商品都是正规渠道，有资质齐全，可以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而且呢给大家配备了预谋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广播，搜索关注蚌埠广播，发送数字2，你就能够收到今天海蓝之谜小羊7件套的链接。一定要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那到手的话，这样的7件套组合只要199。
1: 好，时间到了8:50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韶涵的《预言》，
0: 你答对了吗？
1: 是。好，那就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明早见喽，
1: 拜
0: 拜。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经典好歌，明媚新奇，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孙燕姿的一首《科普勒》，这是一颗超新星的名字，是以天文学家约翰内斯·开普勒命名的。它是400年来第一颗能够在白天用肉眼看见的星。孙燕姿也拿它做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的名字，给了它另一种定义：星与星之间隔着亿万光年，但是引力始终存在。所以这首歌唱的不是爱情，而是一种遥远的共鸣，就像夜空里的恒星，你知道它在哪里，彼此照亮却不必相逢。在这个热闹又孤单的城市里，愿这首歌唱走你的孤独。这首歌也是孙燕姿唱给所有觉得自己渺小暗淡甚至被淹没的时刻的。你不需要成为最亮的那一颗，只要还在这片星空里，就有人循着引力会找寻到你。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岁月如歌，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小羊七件套，今天到手只要229元，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中秋国庆出门玩，正装又沉又占位置，想要轻装出行，今天这组小样七件套太适合入手了。里面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30克的洁面各一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防晒，一套配齐，平时出差旅行带着都方便。海蓝之谜呢，大家都知道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五件套就得大半个月工资了，现在七件套双节专属价只要229，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产品来自正规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是张学友的一首经典名曲《吻别》，你还记得在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周海媚在其中塑造的情人杀手形象可谓是入木三分吗？而当年她的影视作品也给很多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来听一听周海媚的歌声，一首《日出爱情》。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能做好一件事的人往往也能做好别的事情，并不是说他们比别人聪明，而是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能够保持专注力，因为专注他们花费的时间都是让这件事可以达到那个最好的目标，最好的自己的一种动力吧。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

这是来自谭咏麟的一首《难舍难分》。都说最长情的告白是什么呢？就是陪伴。但愿这个秋天，你和你的他都会有这种安心的相伴。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杨丞琳一首《失意的金鱼》。这首歌算起来是他第九张国语专辑《双城戏》当中的一首歌了。杨丞琳说，早年在刚刚出道的时候呢，一试镜就被人批评左边脸上的这颗痣，可是现在成名了，这颗痣也成为了他的个人特色，对吧？就是要这样做好自己，我们的缺点也可以变成特点。

0: 阳光调频，
1: 敬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动步交通。
0: 好，属于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官网五件套呢就得大半个月工资了。现在七件套双节专属价只要229，还赠送给你礼盒礼袋，不管是自己试用还是送闺蜜送女友都非常划算。数量有限，手慢无。我们的产品来自正规渠道，正品保证，资质齐全，知识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溯源，还赠送运费险，支持七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还可以再减30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就可以抢购了。
2: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而且在40岁患癌症的时候依然坚持工作，信步于舞台。可以说梅艳芳是一个音乐传奇。而且她自己也曾经说过，高峰位不是由外界所界定的，应该是由自己去界定。夕阳很美，但是眨眼便过去，所以更应该珍惜的时候就好好的去珍惜。生命如此短暂，一定要珍惜当下，让每一个日子都成为人生的高峰位。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黄磊边走边唱。

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来找一找自己的故事。小说家马克吐温曾经说过，旅行是消除仇恨和无知的最好的方法。旅行就是让我们的脚步迈出大门，心情不愉快或者你想寻求另一种心灵放松的时候，真的可以漫步散心，甚至可以安排不远不近的一次行程。那说到最容易实现的轻松旅行，可能就是戴着耳机在午后或者是在傍晚的时候出门走一走，不必在体育场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就在小区的附近办公室的周围啊都不错。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单纯的散步就可以改善情绪。这是来自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户外集体散步也是有助于解压的，还大大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我们来听赵咏华的歌《散心》。

其实赵咏华的一首《散心》，赵咏华的歌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灰色的情绪，然后他用散心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影响我们心情还有很多方面，比方说季节啊、天气啊，都会和我们的心情密切挂钩，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还有人体生物钟的一些影响等等。不良生活的习惯对我们的心情也会有影响，像睡眠不足啊、长期抽烟啊，这样的人都比较容易情绪失调。那找准影响情绪的一些原因，我们有的放矢的来调整。那也希望歌声的陪伴可以让你拥有一份轻松的心情。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你的情有独钟呢？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们听蔡依林，你快乐吗？在他的歌声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3: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书的重量不在纸张，而在它唤醒你多少记忆。我们读书是为了在别人的故事当中看清自己的路，没有说教，只有陪伴。欢迎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松武。今天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刚刚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的作品，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这本书是继《梁庄三部曲》之后，梁鸿将目光投向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群体，那些深陷情绪困境、休学在家、徘徊在辍学边缘的青少年。他用冷静而真诚的笔触勾勒出他们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挣扎，不回避痛苦，也不放弃希望。这本书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追问，关于成长，关于理解，关于如何从缝隙中找到光。在鲁迅文学奖的颁奖盛典上，梁鸿曾谈及创作这本书的初衷，而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那些沉默的呐喊，或许正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倾听的声音。
1: 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它是如此之重，让我油然而生一种庄严之感。我想到我的博士生导师王夫人先生，他也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告诉我说，要像鲁迅先生那样用生命去感受现实，要有光也是从这句话开始的。我想探寻的是，什么样的爱是真正的爱？为什么我们的爱和孩子擦肩而过？什么样的爱才能够抵达对方？于是我背着包开始了一次次的行走，我和孩子们聊天，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也听他们讲自己的思考。他们身处困境，却在思考光明，这是每一个家庭的希望，也是人类生生不息的证明。鲁迅先生说，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我想写作的意义就在于让大家相互看见，互相照亮，让生命有光。谢谢。
0: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与作家身份之外，梁鸿是一位母亲，也是一位从乡村拼搏出来的海淀妈妈。要有光这本书的创作源于她身为一个母亲最真实的困惑与心疼，关注孩子的情绪困扰，找寻她背后深层的原因。写完要有光这本书后，梁鸿大病了一场，感觉整个人被困住了，过了很久才重新活过来。
1: 孩子的痛苦和这个压抑，他不单单是青春期的叛逆，我们用这个词太过轻易地涵盖了孩子那种异常了，这一代的孩子太难了，而这种难本身也包含有我们给他的难。那当孩子生病的时候，也是母亲在痛苦痛苦，女性是完全被捆绑在这个战车之上，也捆绑成一个疲于奔命的一个唠唠叨叨的一个母亲。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孩子始终是没有被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的，这首先就是一个巨大的创伤。这孩子们如此的灵动，如此的丰富，如此的有光彩，我们都没有看见，这是怎么回事了？

0: 要有光这本书的创作基于梁红多年的田野工作，涵盖全国各地城乡数十个家庭的深入访谈与跟踪观察，聚焦青少年由家庭创伤和学业压力等外在原因造成的厌学、轻生、焦虑、抑郁等心理疾病。在书中，梁红采取了一种非虚构加观察加亲历对话的复合型写作方式，记录下敏敏、吴用、雅雅等一个个真实少年的生命故事。这些案例不只是病例，更是生命叙事，每个案例都浓缩了一个家庭的教养焦虑。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节选阅读《要有光》这本书的前言部分。梁红谈到了他创作这本书的初衷。我不知道我的痛苦如此之深，站在耶路撒冷的哭墙前，我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把额头顶在古老的石墙上，默默地诉说。他们的表情如此严肃虔诚，好多人泪流满面，好像要把内心最深沉的痛苦倾倒出来。我也用额头轻触石墙，那经过千百年风吹日晒侵蚀的粗粒颗粒摩擦着额头那一片皮肤，微微发疼。我闭上眼睛感受着疼痛，在那一刹那，我脑海里浮现了一个倔强孤独的少年的身影。他的精神如此痛苦，找不到通道，他四面都是墙壁，无处可去，他好像被什么困住了。我的孩子，他在受苦啊。想到这里，我的心脏就像被刀划过一样，痛得浑身发抖，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往下落。和无数流泪的人一样，我似乎找到了我长时间以来消沉、压抑和焦虑的原因。就像一个突然的征兆一样，事情的本质被呈现了出来。我突然意识到，我无法回应和触碰我孩子的痛苦，不是因为我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就是他痛苦的来源之一。在以爱为名的种种行为和话语中，我们这些自诩为爱孩子的人逐渐走向了爱的反面。我们不知道怎么去爱，不知道怎么理解生命的本质意义，不知道怎么连接孩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怎么穷其一生去应对我们生命内部的恶。由无知、懦弱和盲从化合而成的对孩子的压抑，快乐幸福是如此遥远，以至于许多孩子被置于无限的灰暗之中，找不到出路。我在哪里错过了你呢，我的孩子？那是2022年5月的一天，我意识到我精神痛苦的某一来源，并且努力去探寻它。我惊讶地发现，有那么多孩子在遭受着心理创伤，并且呈现出逐渐增加的趋势。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社会急需重视青少年心理健康。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已达15%-20%，接近于成人。有研究认为，成年期抑郁症在青少年时期已发病，生病的孩子往往有个生病的家。77%和69%的学生患者，在人际关系和家庭关系中易出现抑郁。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严苛、控制、忽视、缺乏关爱和冲突、家暴等等。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给出的数据竟是如此的触目惊心，而医院精神科逐年递增的未成年患者、心理咨询室越来越多的在校学生， 也从另一侧面证实了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我把我的写作对象集中在那些因为心理问题而失学、休学在家的孩子，以及在退学边缘挣扎的孩子。这些不被看见的孩子被困在家里，无法出门，无法走进学校。我想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看他们如何思考自己，如何看待父母、学校和社会。由此，我进入了一个个家庭内部，试图寻找到孩子、父母之间的关系状态。他们组成了一个怎样的小世界，影响并塑造着孩子的情绪以及认知。我进入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那些失学的孩子集中在这里，了解他们如何被治疗，如何被救助，他们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和氛围。我进入学校，去了解学校、老师和孩子之间构成怎样的网格。我还想了解我们时代的精神氛围以及社会理念，他们化为无形的东西，又和孩子之间构成了什么样的关系。我想寻找的那些少年，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去了解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所遭遇的剧烈冲突，以及他们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灵，孩子如何失去成长的土壤，失去父母、学校和社会的系统支撑，被悬置起来。最终，我想寻找到，在我们的文化内部，传统的和当代的，在集体无意识的深层，我们究竟是如何对待孩子，如何理解生命本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和社会观念深层，到底隐藏了多少习焉不察的行为惯性？他们和我们对孩子的爱背道而驰，并成为问题的源头。我也想走进家长的内心，去努力体会并辨析他们的情感状态、思维形态以及与社会的关联形式，而这些又以怎样的方式去影响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我想去努力寻找，我们到底在哪个地方错过了孩子，以至于我们的痛苦和他们的痛苦擦肩而过，彼此无法感知。我想寻找到，在不断遭受创伤的过程中，孩子如何自救，家长如何自我反省，这中间的痛苦和彼此的不断接近，最终形成了怎样的光亮，让生命的韧性充分展示出来。最终，从更广泛意义上讲，我想追寻一个本质的问题：什么是爱？我们该如何去爱？为什么我们和我们最爱的人无法相处，以至于我们甚至无法和我们身处的时代和这个世界相处？当我开始把目光投向广阔的中国社会，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县城、农村时，当我面对一个个家长、孩子，面对精神科医生、心理咨询师、学校校长、老师等等，去倾听他们的故事，和他们一起悲伤，一起感受希望和困惑时，我感受到了彼此呼唤以及相互回应的可能，这使我备受鼓舞。我充满了写作的热情，充满行动的勇气和探索的决心。我觉得我又回到了孩童时代，纯粹、天然、生机勃勃地打量这个世界。我好像又拥有了某种力量，去直面这个世界，直面每一个人、每一种人生。我想和孩子们一起成长，我也希望大家跟随孩子们的故事，去倾听、感受、思辨，最终和他们一起成长。正像书中的吴用所说的，妈妈，你得继续学习。我想这是孩子对所有人的呼唤，希望我们都能够听到彼此的呼唤。
1: 要有光是作家梁红继《梁庄》系列后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非虚构作品，通过多个真实案例， 记录那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压力下挣扎的年轻生命，探讨当代教育与人性的裂痕。这本书读来沉重，被困的少年需要有人看见，看见是改变的开始。要有光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在揭示着成长裂痕与时代压力，而我们每一个被理解的瞬间都是对这个时代和未来困境的回应。他们不是问题少年，他们是被困在问题里的少年。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觉得每一个家长都会经历一个巨大的一个挫折。你的所有的这种说法、经验和你的那种说教，在孩子面前都变得好像是有去无回。用叛逆这个词，实际上是我们大人为了省事儿，是吧？你看他叛逆嘛，我们不用管他就行。其实他已经在情绪上生病了，已经因为焦虑啊、抑郁啊，休学失。

0: 学在家，好像不单单是一个孩子的问题，它是很多孩子的问题。到精神科去观察，大部分孩子都特别的沉默，就跟在母亲后面，然后坐在医院的候诊大厅，就是好像他们什么都无知无觉。二楼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因为要叫号去这个抽血呀、填表啊、就各种量表啊，然后人脑电图啊，然后那个大厅的那个屏幕上，鲜红的那个名字，黑屏然后红字，就像一个菜市场一样，非常的闹哄哄的。候诊大厅看到确实是60%-70%，几乎都是孩子，或者说都是穿着校服，可能是穿着校服，那就意味着他上这个看完病他还是要去学校去上课的。我采访过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他就说，家长还是一个非常实用主义的一个想法，赶紧好，趁暑假赶紧好，好了赶紧开学去上学。这实际上就根本没有把孩子的他的情绪问题去做一个真正的问题来对待，所以这本身有这样一个思维，本身这个孩子就很难好起来。家长根本没有睁开眼睛去看孩子到底怎么了。那么我们会通常说我们太难了，就作为家长哈太难了，但是当你把目光投向他们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太难了，而这种难本身也包含有我们给他的难，而不单单整个社会的一个压力所在。所以我在书中采访一个孩子，那他就告诉我，他整个这个一层教学楼就5个班，400个学生，然后这个只有6个蹲坑，那你稍微算算这个比例，你就会发现那是非常艰难的。他给我讲上厕所是非常难的，很多孩子说实话都是憋着回到家里边，但是你要知道寄宿中学是没有家的。这样看似非常细小的这种生活的细节，恰恰体现了就是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学校的时候，当我们在建构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没有真正考虑到孩子的需求，他作为一个人的一个正当的必须的需求。那所以就这个刚好形成一种反差，就是家长有资源，然后也有能力，然后也有时间，也愿意花时间去陪孩子，为什么孩子却反而生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的一个工具化的一个最极端的一个体现。可能我们的社会学家，我们的心理学家，可能他们是面对病症他们要具体解决问题，但我是觉得也需要一个写作者把他们生病的过程，他们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到这个地方的过程写出来，就是这是需要文学在的。
1: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梁红的分享。在近距离采访和观察孩子们的过程中，梁红发现这一代孩子的很多问题都源于他们的生活中没有朋友，只有学业，孤独和封闭是他们的常态。
0: 在这一代青年身上，人际关系是一个极大的困难。我是觉得人际关系是需要日常培养的。我们周六都是带着孩子上补习班，那些童年可能在一起玩的孩子也被迫分离了，越来越少见面了。在学校我们也没有给他们一个伙伴关系，我们是竞争关系，你吃多少分我吃多少分，都是竞争关系。我们整个从家庭氛围到一个社会氛围都没有给孩子这样一个人际关系建立的可能。反过来我们却埋怨孩子说这代孩子太自我了，我觉得这个对孩子太不公平了呀，真的是太不公平太不公平了。并且我觉得没有朋友这个事情是几乎是所有孩子的困扰。所以就是我第一部里面那个雅雅，他是在网上交了一个朋友，就网友嘛，然后网友给他，刚好我去的时候给他寄了一个明信片，这雅雅就非常开心。我想他这种开心实际上是一方面他很孤独，就他生病了爸爸妈妈没有理解他，那么另一方面有一个遥远的这种温暖，然后到了这里他觉得这是他一个特别大的心灵的慰藉。就在我采访那么多孩子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很多孩子都有一种被弃的感觉。像雅雅就说到她一开始生病的时候，她的爸妈比她情绪反应还大，她的妈妈说你别这样，你赶紧好起来。那她的爸爸也是那种一开始冷漠完全沉默不语，后来甚至给她下跪说你赶紧好啊，不然我们家怎么办。她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那家长比她更像孩子。我们各种方式来推动孩子，来迫使孩子同意去做这件事，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不会想到孩子认为你们在背叛他，无视他的情感，无视他的情绪，无视他内心的需求。

0: 我们所有人都会脱口而出，我们家长是爱孩子的。这句话一定一定要谨慎使用。我们说我们的孩子是好孩子，我们把所有的资源给他，我们爱他，我们呵护他，是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我们就很有希望。但如果我们的孩子是个差生，他调皮捣蛋，他不听话，他甚至经常怎么怎么样，我们还是那么爱孩子的吗？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都是有缺点的，我们自私，我们在单位里面经常不如意，我们今天在单位里面领导骂我了，回到家里面我就骂孩子，本来这个今天孩子没写作业，平常我不会打他的，今天我就打他一顿。我们原有一句话说，在家人面前我们是最放松的，我们把所有的缺点都呈现出来，我们任性。我觉得这句话是有问题的，因为家庭关系同样需要经营，你跟你的孩子的关系也需要经营。不是说你性格好，你知识高，你有钱，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好的父母，不是的，你需要去学习。我就发现这一点了，当一个孩子在向父母说，哎呀，当年你打我那下我很伤心啊，然后父母会恼羞成怒说，我对你那么好，你就记得这一件事情。问题在于这个孩子当他说我有创伤的时候，他是想对话，他是想倾诉，想让你知道，哦，在这个地方我受过伤。但是父母亲总是会往那个地方去理解。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将来做父母的，我们不要这样。这真的，我觉得，所以你刚才说新一代他怎么做父母，你要学会倾听你孩子的呼唤，你要学会去应答这个呼唤。我觉得真正的爱是对方呼唤了你听到了，这是真正的爱，我们能够彼此抵达对方。
1: 作者梁红，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新启蒙话语建构》《灵光的消逝》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捷克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神圣家族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十月文学奖、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稍后我们继续分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生活多彩，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翻开一本书，就像是推开一扇门，门后站着无数沉默的智者，他们不急于说话，只用故事和道理等你落座。书页翻动的声音比任何喧嚣都要真实。欢迎继续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马宗武。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中信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作家梁鸿的长篇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在我们的认知里，少年本该是清晨的太阳，是操场上奔跑的身影，是教室里朗朗的读书声。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孩子却把自己关在房间，拉紧窗帘，在退学与抑郁的边缘挣扎。他们不是不想去上学，而是被困住了，被一种看不见的疼痛，被那些来自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文化的无形压力困在了情绪的孤岛上。作家梁鸿用三年时间走进了这群孩子，从超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到县城乡镇的普通课堂，从精神科诊室到心理咨询室，他记录下敏敏在痛苦后寻找自我光亮的倔强，也记录下雅雅渴望用自己的经历照亮他人的善意。他追问了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这些自认为最爱孩子的父母师长，是否在日常的语言和表情中无意间制造了看不见的创伤呢？这本书叫《要有光》，他写给孩子，也写给父母，写给所有生活在这片大地上的我们。他让我们看到那些痛苦是真实的，那些挣扎是值得被看见的。更重要的是，他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那束光，用倾听代替评判，用理解代替追问，去守护那些渴望春天的少年。

0: 让我们继续走进《要有光》这本书。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颁奖现场的后台，我采访了梁鸿老师，跟他聊起了《要有光》的创作。
1: 从写《出梁庄记》到《要有光》，从写故乡到关注更广大的世界啊，然后我觉得你的写作的这个更扩大的这个世界打开了，你怎么看？
2: 对我来说，它不单单是一种题材的变化，是实际上是我面向你对这个我们生活的层面，包括我们的情感方式，就希望有一种更多层次的思考。
1: 从写作开始到今天，终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啊，登上中国文坛这个最高奖。
3: 作者梁鸿，作家、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非虚构文学作品《梁庄十年》，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随笔集《历史与我的瞬间》，中短篇小说集《神圣家族》，长篇小说《梁光正的光》《四象》，学术著作《外省笔记》《新启蒙话语建构》《灵光的消逝》等。作品被翻译为英语、日语、法语、韩语、捷克语、俄语、德语等多种语言。神圣家族英文版获英国笔会翻译奖，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文津图书奖、人民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十月文学奖、亚洲周刊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等多个奖项。
0: 滨海市100多公里的一个村庄里，隶属于丰水县，这是近十几年在整个滨海知名度很高的一所超级中学，周边很多地区的家长都慕名而来，把孩子送到这里，以期望孩子能有脱胎换骨的进步。开学的前四天，明明爸对明明说，要么你开学摸底考试考到班级的前20名，要么你就去和光中学念书。明明5、6年级时学习成绩严重下滑，每次考试都在后10名，经过一个暑假，他怎么可能考到前20名？到开学前最后一天，爸爸问明明怎么选，明明看着爸爸一副你看我让你选了吧的表情，觉得爸爸特别不道德。2020年8月20号，爸爸开着车装着行李带明明去和光中学报到。其实爸爸早就给他报好名了，明明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走一下民主的过程，连他这样一个12岁的孩子都觉得太假。明明经常被爸爸妈妈的表情弄得目瞪口呆，向妈妈打完他之后，总是拉着明明说，明明你知道我是爱你的吧，妈妈最爱你了。他说着哭着，逼明明一定点头说是。明明捂着肿得像面包一样的脸，一点儿也不相信。看着光秃秃的田地里那个黑黢黢的铁大门，一阵剧烈的疼痛，手腕处溢出了鲜血。明明给爸爸打电话，爸爸不接；给妈妈打电话，妈妈说既然已经选择了交学费上学，就得承担后果。明明大哭说，我什么时候自己做过选择了？妈妈也不来接他。爸爸和妈妈之间虽然吵得死去活来，可是在对待他这件事上立场却是出奇的一致，都认为他必须到和光中学关一段时间。他们认为明明之前太过自由了。和光中学的新生一开始是1周回一次家，接着2周回一次，然后是1个月回一次家，一次在家待1天半，周六周日照常上课。手机在第2周就被收走了，要想打电话必须通过班主任。明明觉得自己要疯了，他闹出的各种事情都被轻描淡写地忽略过去，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第4个周末，爸爸终于来接明明回家。回到家中，明明和爸爸妈妈闹， 他实在忍受不

0: 学校严苛的管理制度，忍受不了那种机械的生活，他觉得太恐怖了，他真的不想再回去。在吵闹之后，明明喝了家里的洗衣液，爸爸就站在他旁边，冷静地看他挣扎，没有去医院，也没有给他做任何处理。明明张着嘴巴，像一条搁浅的鱼，感觉食道火辣辣的，不停地往外冲热气，非常难受。周日下午，明明又被爸爸送回学校，没有管他的嗓子好没好，没有询问他的看法。到时间了，拎着书包，拖着明明，把他扔到车上，关上车门就开走了。在出发之前，明明把自己以前攒的零花钱全装到口袋里。快到学校的时候，明明发现路边有厕所，等爸爸开过了厕所之后，他说他要上厕所。爸爸停下车，明明绕过厕所的后墙，弯着腰沿着田野里的小路使劲往村里跑。他一路狂奔，跑过第一个村庄，看到几个岔路，他没有选择再往前跑，而是躲在旁边的农田里。农田里堆着玉米杆，他整个人趴在地上，把玉米杆扒拉到自己身上盖住，屏住呼吸。过了一会儿，他听到一堆杂乱的脚步声过来，边跑边喊他的名字。他听出来了，是爸爸、班主任和其他老师。明明一直等的声音越来越远，他爬起来，顺着原路返回大道，朝另一个方向的小路跑。他带了多少钱，要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一定要逃跑，他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学校了。他一路走走跑跑，路过村庄，人们一个劲儿地看他，一个老太太看他的眼神就像他是个怪物一样。他低头看自己的身上沾着很多土和枯叶，他扑拉扑拉头，头上也掉下了一堆叶子和土屑。他路过一些加工厂，巨大的圆形建筑冒着白烟，遮天蔽日，没有一个人。他觉得像到了可怕的怪兽世界。他又走到大道上，看到有车经过，他上去拦住，问能不能把他带回滨海市。他掏出口袋里的钱，乱糟糟的一把。那些开车的人都被他的模样和年龄吓住了，不敢让他上车。他就一直走，一直走。他想，他先走到丰水县，到那儿再坐车回滨海。天已经暗了下来，他一个人走在路上，不知道自己走了多长时间，经过了多少村庄，他又累又饿。后面有极亮的车灯照住他，他扭头看，眼睛被刺得生疼，他什么也看不见。那车停了下来，他听到开车门和关车门的声音，然后有人跑了过来，一把抱住他，是爸爸。爸爸报警了，警察散开在周边找他，爸爸开着车沿路找他，最后竟然是爸爸先找到他。那时候他已经走了将近6小时。爸爸把明明带回了家，关于明明是否还回了那个学校，爸爸妈妈还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发生了很大争论。妈妈认为还是应该坚持一下，不能一闹就答应他的条件。爷爷奶奶主张休息一段时间再去。外公外婆很少发言，满脸愧疚的样子。明明跟着外公外婆的时间长一些，妈妈言语之中总是怪他们太溺爱明明，把明明给惯坏了。爸爸倒没有再坚持一定要回那个学校，他被吓住了。明明听着他们吵架，完全置身事外，无论他们说什么，他都不会再回学校。不管是哪一所学校，他一听到学校二字就恶心想吐。他讨厌课本，讨厌老师，讨厌学习，讨厌与学校有关的一切。他和父母闹，不管他们说什么，他完全不想听。他听到他们说话就恶心反胃。他离家出走，割腕、尖叫、摔东西，把一切能干的都干了一遍，能破坏的也都破坏了一遍。 唯一的诉求就是他不要再去学校。最后爸爸先屈服了，同意明明休学在家。明明分析爸爸最终同意的原因，不是觉得此时休学对明明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而是要和妈妈对着干，他要显示出他的理性态度。那个时候明明爸爸和妈妈正处于离婚纠纷中，那是2020年11月，明明12岁，初中1年级。要有光这本书在直面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同时，也引发我们对养育与教育的思考。曾经带给许多70后、80后父母梦想与荣光的求学路，何以成为下一代过不去的坎儿？作者梁红用大量真实案例让读者意识到，如果把培养孩子变成一场场通关升级，把成绩视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那么这些最终都会化为压在孩子头顶的如山重负。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梁红老师的分享。
1: 其实因为这2年多的采访，其实我是感知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孩子的认知非常高。就在家长眼里面，我们只是在供养孩子，他是个工具人，但是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孩子已经走得很远很远。他们对他们自身的认知，他们对他们情感以及家长的认知，包括他们对整个人类文明的认知，都是走得很远很远，但是家长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根本不愿意去真的思考。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孩子做一个空洞的人，我们一说孩子是空心的，然后那个张叔医生说家长才是空心家长。当时为了写这本书，我不是在网上发了一个小的广告吗？我说有哪一个孩子愿意讲讲自己的故事，然后雅雅就第一个回应。那去了之后，就雅雅就带着我到阿叔补习班啊，带着我见其他孩子，认识其他孩子。他说如果我的故事能够对他人有帮助，那就是非常有意义的。他渴望光亮，他自身也有光亮，虽然他现在有的时候还遭受着情绪的困扰，因为他比较敏感，但是他说我会慢慢的处理。那吴用其实也一样的，当他其实我想休学的时候，他的妈妈就是用哭反对这件事情。吴用就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说当你用哭让我就范的时候，这是对我最大的背叛。他在对话里面还有一句话，就是说他是骗他妈妈说，妈妈你不要有一个完整的这个完美的有个整全的完美的家庭的幻象。就他实际上进行了一层思辨，就是创伤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要怀着创伤往前走，而不是我们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呼天抢地去埋怨什么。我觉得这样一对母子，如果他们有可能慢慢的共同理解的前提下往前走，那可能有一天彼此会感受到对方的这种亲情和温暖的。孩子是非常有力量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家长没有欣赏到这一点呢？我们的社会也没有欣赏到这一点，我们还是把他们按照工具人来培养。所以我是觉得孩子们已经在引领我们往前走了，我们还是在后面后退，那我们何为家长，对吧？因为学校它是个大的一个体制问题，可能我们很难去解决。大部分父母都说我不敢，所以尽管双减没有了，但是一对一的补课还在，是吧？甚至还更多。我是特别担心，就是有些看到说，他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吧？谁敢呀？但如果我们都不做，我们作为家长都不敢站起来去做，我们没有担当的话，那我们这个我们对孩子什么时候有真正的改变呢？哪怕你在生活中是个再普通的人，你也要勇敢地担当一些东西。如果我们与其去说我们的学校做了什么，然后体制做了什么，学校的老师校长也是一个家长，对吧？那如果我们作为家长，我们真的跟孩子在一起，我们去做那么一丁点的事情，那你说我这个学校呢，我每天10点钟必须关灯，或者我这个学校呢，孩子们这个操场是可以自由玩的，我觉得这就够了。我们去做一丁点事情，就有可能有一丁点改变。那同时，如果你是一个家长，或者如果你是一个社会中的人，而不单单是家长，那你要反思一下，我有没有一种工具化的一个倾向？我今天晚上我的孩子回来之后，我可不可以笑脸相迎？即使他作业没写完，即使他只吃了89分，我可不可以稍微笑容展开那么多一点点？我们每个人都在参与他的运转，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做那么一丁点事情，可能他就改变了方向。

0: 对吧？真的，我是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一个举动是特别重要的。
1: 要有光是作家梁红继《梁庄》系列后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非虚构作品，通过多个真实案例记录那些在家庭、学校与社会压力下挣扎的年轻生命，探讨当代教育与人性的裂痕。这本书读来沉重，被困的少年需要有人看见，看见是改变的开始。要有光里每一个真实的故事都在揭示着成长裂痕与时代压力，而我们每一个被理解的

如书名所示，要有光，执着地寻找光，看见光。光来自专业的坚守，在乡村学校推广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专门向患有心理疾病的孩子敞开大门的辅导班爷叔，用共情的聆听缓解少年精神压力的医师，他们都在努力帮孩子们重建秩序。光也来自亲人的坚韧，母亲的身影一直陪伴在孩子左右，与他们并肩走出阴霾。光更来自孩子们，他们在低谷与困境中依然保有对生命的热爱。有的孩子痊愈后选择攻读心理学专业，有的孩子重返校园继续学业，有的孩子融入社会重拾生命的尊严。他们惊人的韧性成为书里最耀眼的光芒。逐光而行，破茧重生，作者将个体故事编织成警示之镜，让读者从镜中看到熟悉的影子，进而去反思教育方式，审视家庭文化。这种看见、召唤与共鸣，正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教育的本质不是竞争比拼，而是守护生命的成长，让孩子健康成长，也不只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责任，而是整个社会的使命。愿我们都能带着书中的悲悯与勇气，成为那束光的一部分，用理解代替非议，用陪伴代替苛责，用包容代替偏见，用行动战胜冷漠。这是要有光带给我们的珍贵启示。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
5: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为他。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书语录，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翻开新的一页，记录更好的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思佳的城市日记试播节目，我是思佳。那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会和您一起去发现生活中的新鲜与美好。那首先呢，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午后头条板块。网友称高铁乘客喝白酒酒味刺鼻，12306方回复说，允许合规携酒，但是不建议车上饮酒，如果喝醉影响他人会被移交校下车。网传所有高校均不允许连放13天假期，此前上报的长假方案全部被驳回吗？那根据这个留言，四川省教育厅工作人员回应说，省教育厅不会统一规定，安排假期的权限在各高校，由学校结合自身情况自主安排。四川一男子明知身患艾滋病仍多次嫖娼，法院判决他犯了传播性病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2000元。浙江缙云男子周某将110设为车辆紧急联系人，醉酒驾车途中停车在车内熟睡，车企救援中心察觉异常报警，周某被查获，其辩称构成自首，但是法院不予认可，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河北邢台一医院误给8月龄婴儿注射10倍剂量肾上腺素，致婴儿出现不良反应并转院，男婴家属向医院起诉索赔。9月13号，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双方已达成调解意见。好的，目光锁定回我们的本市蚌埠市，我们来一起来关注一下蚌埠发布新媒问政。网友王女士咨询说，G3京台高速蚌埠西收费站预计什么时候能开通？目前工程已经完工，周边居民出行十分期待，盼告知预计通车时间。市交通局针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复。网友您好，蚌埠西收费站合肥往徐州方向计划2026年9月20号具备通车条件，合肥往徐州方向可从蚌埠西收费站下高速，往徐州方向允许车辆上高速。网友张先生咨询说，与会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什么时候再向民众开放？针对这个问题，市城投公司回复说，与会区全民健身体育中心是城投公司在2018年为承办省全运会出资建设的重点体育场所，会后移交与会区人民政府管理。2025年，我公司收回并且实施维修改造，目前维修改造工程已经全面竣工，场馆硬件条件具备开放基础。为兼顾场馆公益性与可持续运营，我公司正在严格遵照国有资产管理规定，公开遴选专业合作单位。待合作单位确定之后，将会尽快制定开放方案，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开放时间。网友吴先生咨询说，从龙华路至北外环那段的延安北路何时开工，工期大概多久？针对这个问题，市重点工程中心回复说，延安北路世纪大道至龙华路段工程正在开展施工图设计工作，预计在10月份会完成施工、监理等招标，具备开工建设条件，项目计划工期是10个月的时间。

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用大一点的篇幅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延迟退休的问题。随着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的推进，退休政策有了新的变化，那不少人可能对现有的政策存在疑问，法定退休年龄怎么算？社保要缴多少年？我们一起来根据全国性政策发布的相关的内容一起来学习一下。首先啊，众所周知，办理退休必须同时满足几个条件。首先第一个条件是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第二个条件达到国家和省规定的退休年龄，第三个条件缴费年限满国家规定最低缴费年限啊，这三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那首先第一部分，原法定退休年龄如何规定？男性参保人员无论在企业上班还是自己缴纳灵活就业保险，原法定退休年龄都是60岁。女性呢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在企业参加养老保险的普通工人职工是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管理或者是专业技术岗位或者是女干部身份，那原法定退休年龄是55周岁。第二种情况，参加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原法定退休年龄是55周岁，符合特定情形的啊，仍然是按50周岁。首先第一种，就是50周岁时在工人岗位上工作满15年。第二种是曾为实行劳动合同制之前参加工作的原固定工种。大家可以参照一下刚才说到的几种情况，来首先判定一下自己原本是要在多少岁退休，是50岁还是55岁还是60岁呢？新法定退休年龄如何规定啊？我们可以通过官方的一些渠道，比如说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包括微信和支付宝的小程序都是可以使用的。那进入这些平台之后，我们可以进入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输入您的出生日期、性别等信息，就可以查询对应的法定退休年龄和退休年月了。延迟退休之后，我能否自己选择退休时间呢？是可以提前退休，可以弹性的提前。确定延迟退休后新的法定退休年龄，你可以选择最多提前3年，但是不得早于原法定退休年龄，也就是男60周岁，女50或55周岁。就是新的这个延迟退休之后，你可以最多提前3年，但是呢又不能早于60岁，或者是女性的50和55周岁。

刚才说到可以提前退休，弹性提前，也可以谈延迟退休，弹性延迟。如果单位和您个人都同意，可以选择延迟退休，最晚呢在新的法定退休年龄基础上再延3年的时间，且可以选择新法定退休年龄往后3年内的任意月份，但是必须双方协商一致，与现单位签署书面材料来确定选择延迟的年月。确定之后就不能再更改你的退休年月，或者是更换用人主体了。再来关注一下缴费年限要多少年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低标准啊，2030年以前退休的话是15年，2030年1月1号起逐年提高，每年增加6个月，封顶20年。就比如说你是2033年12月份退休的人员，你当前最低缴费年限是17年。如果你是2034年1月份退休的人员，那当年最低缴费年限应该是17年0.6个月啊，这个大家需要根据自己的年限仔细的去

0: 算一下，到了退休年龄，但是缴费年限不够，可能会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怎么办呢？如果退休那年对应的最低缴费年限，没有缴够，没有办法直接办理退休，您可以选择办理延长缴费，继续按月缴的这样一个相关手续，缴费年限满足之后再去办理退休手续。说了这么多，想跟大家提个醒啊，就是办理退休绝对不是小事，一定要提前去了解，提前去规划，才能从容的应对。要尽早的查询自己的法定退休年龄，做到心中有数，核对一下自己的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看看是否符合，是否满国家规定的最低缴费年限。那如果有提前或者是延迟退休想法的，一定要提前与单位沟通好。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4: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
0: 昨天的流行，
5: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0: 经典假日。

接下来呢，要进入午后思想板块。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啊，怎么让乡村爸妈吃上免费的热乎饭呢？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在持续的加快，老年人吃饭难已经成为农村养老领域亟待破解的现实痛点。我觉得可能也不仅仅是农村老年人啊，城市老年人可能也有同样的问题。那近年来各地虽然大力推动农村老年食堂的建设，但是部分项目热闹一阵之后就停摆了。而在安徽省青阳县，为老年人提供免费餐食的爸妈食堂已经平稳运营5年多的时间，既守护着乡村老年人的幸福晚年，更成为暖民心、聚邻里、促治理的重要民生载体。金秋时节，硕果飘香，每到饭点啊，青阳县杜河乡河东村爸妈食堂里那菜香就飘香四溢了。老人们围桌就餐，边用餐边拉家常，那欢声笑语在整个餐厅回荡着。俗话讲，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在我们这儿就有，午饭晚饭全都免费。从2021年创办至今，爸妈食堂在这个县已经建成了17家，累计免费供餐超230万份，惠及1300余位老人。今年6月份，爸妈食堂项目荣获了第8届安徽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的金奖。说起爸妈食堂的由来，青阳县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理事长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的。在5年前他下乡开展暖心行动的时候，看到的一幕幕令人揪心，非常揪心的画面啊，有的老人嫌生活麻烦，经常以零食凑合，有的一次做好几天的饭菜，反复的去吃隔夜饭菜，有的呢仍然是靠烧柴挑水做饭，体力难以支撑。三餐冷暖关乎晚年幸福，老年人吃饭将就不该成为常态。当年这个中心就决定说，要依托自身创收的基金和爱心人士的捐款，在乡村开办免费食堂。2021年5月7号，首家爸妈食堂在河东村揭牌，面向农村65岁以上空巢老人、失能但是农村民、列军属、省级劳模等群体提供免费的午餐和晚餐，并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送餐上门。食堂每餐提供3菜1汤，以家常菜为主，选用应季蔬菜和新鲜肉类，每日更新食谱，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餐具也是统一清洗的，会分类存放在消毒柜里。食堂的伙食很好，顿顿有肉，炖得还很软烂，很适合我们老人的牙口。这是一位独居老人采访的时候说的这句话啊，他眼角的皱纹里满是藏不住的笑意。他是忠实的粉丝，每天早上9点左右就到食堂，午餐吃完也不走，直到晚餐之后才离开。老年人吃上热乎可口的饭菜，让在外工作的子女安心。在上海经商的汪东方父亲已经离世，85岁的母亲是独居在东园村。节俭的老人经常吃隔夜的饭菜，子女非常担心他的健康问题。汪东方说，他是做餐饮生意的，每次回家打开冰箱看到剩饭剩菜都会非常生气，现在好了，有了这家食堂就不用担心了。不怕日子苦，就怕没个说话的人，这是不少乡村老年人常挂在嘴边的话，道出了他们内心的孤独。爸妈食堂带给老年人的不只是舌尖上的幸福，更为他们搭建了排解孤独的平台，让日子啊一下子变得有声有色，多姿多彩。在食堂里，老人呢会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开心得很。你看，78岁的退役老兵吴多祥，他一直独居，自从有了食堂，没事儿的时候就去和其他老年人一起闲谈，其乐融融。
志愿者每个月会定期到食堂为老年人开展义检、义诊，举办集体生日会等活动。有的老人说啊，以前我跟老伴从来都不过生日，在这里大家一起过集体生日，唱生日歌，仪式虽然简单但很热闹。每逢元宵、端午、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食堂还会举办特色活动，大家聚在一起品粽子、吃饺子、尝月饼，同享美食，共度佳节，让留守老人们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暖意。

爸妈食堂不仅可以一起过重要的节气，还可以满足我们舌尖上的幸福，同时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食堂可以变身议事平台，那在过去啊，对村里事务袖手旁观的老人们，在就餐之余会积极的讨论，主动的为村里的事情献计献策，包括呢也可以提出他们的一些小想法或者是小建议都是可以的。食堂可以成为普法的小课堂，老村医老村干会趁着就餐前后的空闲，用一些非常通俗易懂的方言宣讲政策法律法规的知识。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会结合真实的案例，会给这些老年人讲一些诈骗手段的宣传宣讲，效果非常的好。到目前为止啊，这个食堂就餐的老人们没有一个人被骗过。有的时候呢，食堂也会充当人民调解室，有一些农民之间的矛盾呐、纠纷呐，可以通过在这样的一个场合进行调解，经过劝解之后，这个矛盾就很快得到解决了。我们安徽作为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村空巢老人的占比是比较高的，加快布局老人助餐服务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免费供餐模式若想走得长远，既要维系公益初心，也要破解资金供给难题。可能很多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啊，资金有限，你就餐不收费，免费就餐到底能撑多久呢？做公益容易，但是呢，长期坚持是非常难的，会不会又是昙花一现呢？面对外界的疑虑啊，向日葵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他们并没有退缩，而是脚踏实地的深耕服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回应社会各界的担忧和观望。善举呢，就像是一束光，越来越多的爱心人士会主动的捐款捐物。池州的一位宾馆的经营者就说，他每年会捐4500元用于买菜，想尽一份绵薄之力，希望老年人吃得更好。涓涓细流汇成江海，如今有70多家企事业单位长期稳定捐赠。叠加政府财政的补助，中心承接政府项目产生的营收，还有老年人送来自种的蔬菜，多方力量共同支撑起了食堂的正常运转。

0: 正是有了爱心人士的托举、财政资金的投入、中心团队的坚守，还有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爸妈食堂才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只要老人们有需求，负责人说食堂就会一直开下去。希望像这样的爸妈食堂能够遍地开花，开得越多越好。
1: 那是怎样的旋律让你深记心底？那是怎样的文字让你和我一样感动？昨天的流行，
2: 今天的经典，经典假日，
1: 经典假日。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珠城。

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今天的午后疗愈板块呢，想跟大家聊一聊新职业。像我们身边，主持人、交警、司机、医生、律师这样的职业都是传统职业，我们并不陌生。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一些新的需求的出现，那就出现了很多新兴的职业。那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陆陆续续为大家介绍有哪些新兴的职业，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就业的思路，同时呢，也可以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今天想和大家介绍的是整理收纳室。

失。当生活被杂物占据了空间，当隐患在角落悄然的滋生，当日常因为混乱而处处受阻，哎，有这么一群专业的人正在重构人与空间的和谐关系，他们就是整理收纳师，新职业浪潮中的空间治愈者。整理收纳师这样一个职业已经正式纳入了国家职业分类，他们的工作远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啊，就是叠叠衣服搞搞卫生，而是一套涵盖空间规划、动线设计和心理疏导等一系列内容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性服务。我觉得像整理收纳师，首先呢，对于本身不擅长收纳的人群来说都是非常需要的，还有一些特定的人群，比如说有孩子的，甚至是多孩家庭，独居老人腿脚不是那么的方便，可能也存在这样的问题。那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节目呢，您可以深入的去了解这样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可能也会慢慢的在我们蚌埠市区更加的普及，更加的走进我们的生活。那其实他们的工作并不是简单，而是专业性非常的强。稍后的时间我们会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他们的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他们能对多孩家庭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对于独居老人的生活又能起着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啊。我们稍后通过一段音频来慢慢的了解。

0: 当生活被杂物侵占空间，当隐患在角落悄然滋生，当日常因混乱而处处受阻，有一群专业的人正在重构人与空间的和谐关系。
1: 置中了，但是还要往后推一下。
0: 他们是整理收纳师，新职业浪潮中的空间治愈者。在这个套内93平方米的客厅里，毛先生踮着脚尖在满地玩具间寻找落脚处。这是每个二胎家庭都熟悉的场景，散落的玩具将温馨的小窝变成了障碍训练场。
2: 拥挤乱，因为两个宝宝的东西没有办法丢，你丢的每个东西他都觉得还需要，你只要咨询他，他一定会说需要，我不舍得丢。住的时间越来越久，随着二宝的出生，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拥挤。
0: 当全家束手无策时，整理收纳师王叶岩带来了新视角。作为2021年国家认可的新职业，整理收纳师专注于为家庭和商业空间量身定制高效收纳方案。专攻儿童成长空间的王叶岩有着独特见解，这些散落的玩具不是杂物，而是孩子们探索世界的太空站，需要的是智慧引导而非简单收纳。
3: 在我观察两个小朋友的时候，他们会有哭闹有争执，因为这个姐姐和妹妹可能对于一些玩具分类不清楚，从而导致出现一些争吵，可能父母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解决，可能这个情感上包括这个亲子间的这个交流上也出现一些

0: 办法去解决的一些困难。刚刚呢，我在这个门口也进行了对两个小孩的一个观察。那么我发现两个小孩在玩完玩具之后，没有将我们的这个玩具进行一个及时的一个整理收纳，那么对后面他们玩就会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
1: 因为家里面比较小，物品也比较多，特别是有两个小孩，大人的物品、小孩的物品，你看都全部都交织的放在一起。我在这个中间也设置了很多储物的空间，但是有这个空间我们也没有很好的把它利用起来，随手都只是把它藏起来。我们所谓的收纳是藏起来，但没有真正的把它归类好，这是我现在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2: 王艳妍发现这个家的难题不只是东西多，大人小孩物品像打翻的调色盘全混在一起，姐姐妹妹常为玩具吵架，危险玩具随处散落。最头疼的是全家人都觉得每样东西都不能丢。
0: 第一个，空间规划不标准不规范，没有做这个分类，就是大人和小孩的书放在一起，很多时候其实小孩拿的是大人的书，他又看不懂，他可能觉得哎，这个不是我自己的书，但是又摆在自己的书的这个位置，其实就会给小孩造成一个困扰。第二点呢，就是对所有的物品没有一个及时的一个收纳整理，那么小孩在家里面玩的这个危险指标很高。
1: 在家里面确实玩具散落一地，影响我们大人正常的行走，无从下脚。小朋友有时候我玩起来疯狂打闹，容易摔跤，特别遇到尖锐的玩具散落一地，不及时收起来是有很大的安全隐患的。
2: 这些看似平常的生活痛点，恰恰折射出当代中国二孩家庭普遍面临的空间优化难题。面对交织的杂物，王艳妍决定从最棘手的书柜入手。这里堆满了两代人的物品，是全家收纳混乱的缩影。
0: 最大的空间痛点问题就是没有对空间有一个很好的规划以及色彩的搭配，也没有考虑到二胎家庭中姐姐和妹妹的这个身高年龄以及他们读物的一个分段。因为姐姐的年龄可能读的是成套成套的书籍比较多，那么妹妹的这个书籍比较少，那么我们就可以分类摆放，姐姐的就是去读姐姐的，那么姐姐拿出来自己的书之后，后续她就知道应该把它归还到哪个位置，她又会形成一个有序的这个规则意识，形成一个整理收纳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
2: 考虑到姐妹俩的年龄和身高差异，王艳妍运用儿童心理学调整色彩搭配，让收纳后的空间布置更符合孩子的认知和审美。
0: 按照这个客户的需求以及儿童身心发展的一个需求，我们进行了一个调整，将小孩的成套的黄色和蓝色摆在一起，那么后续在引导小朋友去这个进行书本的归纳的时候，他其实很明了的知道自己的这一本书应该放在哪里，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色彩搭配，那么也是培养了小孩对于色彩的一个认识。
2: 此时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着，她或许正在想，我最爱的手办玩具会被放在哪里呢？
0: 针对于二胎家庭的话，我们可能需要考虑到这一碗水我们应该怎么把它端平，如果没有家长的这个干预下，作为整理收纳师我们应该怎么做，那么最好的方式就是以游戏的方式来做。
3: 变个魔术看一下，第一关就是先画画，我们来记住儿童绘本在哪里。你这什么颜色？
4: 紫色。
3: 啊，那你想画什么？
4: 想画一个葡萄。
3: 想画一个葡萄，好，你在这里画一个葡萄。你要画橘子，好好，你在这里画。
4: 我怎么不会？
3: 啊，让姐姐帮你好不好？好嘞，姐姐用紫色的也来帮你。好。哦，好，画得非常好。走，我们一起去贴，看姐姐贴在哪里。
4: 一二三，哦，好。
2: 王艳妍邀请姐妹俩参与进来，一起为心爱的书籍和玩具取昵称、贴标签，让整理过程变成有趣的游戏互动，也让孩子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
3: 哦，这个画的是什么呀？
4: 小草。
3: 啊，小草呀，还想画点小花，画得真好看。它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呀？那如果以后妹妹在她需要一些手工的一些工具，她应该在哪里找啊？
4: 这里。
3: 那妹妹要是在这里找不到的话，你应该怎么做呀？
4: 帮她。
0: 我在引导她的过程当中，我会跟她说，你和她玩的时候，你起床了，她也就起床了。
3: 她现在就是你的朋友，你看你有自己的家，对不对？然后她是不是现在我也给她找了一个家？这个小房子就是属于她的家。
0: 每天我们玩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就要去把小积木送回家？ 那么就像我们自己一样，我们每天在外面玩完之后，我们是不是要回家啦？其实就是以这种儿童的视角去带入，让他能够亲身的去体验到收纳的一个快乐。
2: 8小时后，奇迹发生了。

0: 看一下收拾的好不好。
1: 你看我们的积木在哪里啊？
2: 积木找不着了。
3: 对，这是你自己写的标签。
1: 那妹妹的在哪里啊？
4: 这一箩筐。
1: 这一箩筐，我们的黄色和蓝色是不是摆在一起的呀？嗯，
4: 正好黄色加蓝色也等于绿色。
1: 那么这个是不是很好看呀？
5: 改造完了之后更清晰了，我们自己的收纳呢可能没有考虑的这么全，在这个有限的空间内能做成这个样子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认为最多是把我们收整齐，没想到还给我们建立了逻辑上的分类，对小朋友来讲也是一种美的熏陶，让他们学会收纳，感受收纳带给生活的便捷。
1: 好的，
2: 谢谢姐姐们。
4: 谢谢姐姐，
1: 拜
2: 拜。
6: 在这个套内93平方米的家里，王艳艳用色彩和童心破解了收纳难题，而最大的魔法是让两个孩子第一次懂得秩序也能充满欢乐。
1: 我觉得辛苦之后的就是杂乱无章的一个书柜，它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一个书柜，看到这个客户家都比较开心，比较满意，感觉是帮助了一个家庭，让他们的关系变得更好。对于我而言，就是在关注别人家庭同时也是在关注自己，那么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可能也是在帮助自己的家庭。
6: 刚上大二的王叶岩原本第一志愿是学前教育，却被调剂到整理收纳专业，这个结果让他和家人都觉得不靠谱。
1: 当初家里人听到之后，我第一反应也是觉得这个专业可能不是特别好，跟我所预想的学前很不同，相当于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那我最初理解也就是保姆、月嫂、大妈会做的活，觉得他的就业前景也不好。
6: 尽管充满疑虑，倔强的王艳艳还是选择沉下心来学习。两年的专业学习彻底改变了他的认知，整理收纳不是简单的打扫卫生，而是通过科学的空间规划和美学设计，为家庭打造实用又舒适的生活环境。如今连当初最反对的家人都成了他的支持者。
1: 就是儿童对我的夸奖，家庭对我的这个感谢，我真的是感觉到满满的一个幸福感和自豪感。
6: 王叶岩将色彩搭配、空间规划和儿童心理学等专业知识融会贯通，帮助众多洱海家庭改善了收纳难题。面对市场对这一新兴职业的旺盛需求，他坚定了深耕的决心。就在年轻一代开拓新市场的同时，整理收纳师们也在用专业知识帮助另一个特殊群体，那些被岁月困扰的老年人。在这个装满回忆的老房子里，80岁的朱爷爷的日常起居正变得越来越艰难，踮脚够药怕摔倒，上厕所提心吊胆，轮椅动不动就被过道的杂物卡住。这些本该简单的动作如今都成了需要闯过的难关。
7: 在家里面我比较小心的，上洗手间呢都是扶住那个门呢，这样的话呢都安全一点，我自己要管好自己不要摔倒，摔倒是一个造成自己最大的伤害。
6: 为老人解决这些生活难题的是一位特殊的专业人士冷峻。这位曾与钢筋混凝土打交道的建筑工程师因深切体察到老年群体的生活困境，毅然转型为适老化改造应用专家。他将建筑学的严谨与人文关怀相结合，为整理收纳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服务领域。他有一个特别的理念，适老化改造不需要大拆大改，关键是要让老人居所的每个角落都懂得照顾人。
2: 朱爷爷是一位独居老人，给他上户的过程中，进到他家第一眼就是乱，东西多，不能说没地方下脚，确实是行动很不方便。
7: 居所的问题啊，
2: 正好的
7: 卫生的问题啊，环境的问题。
6: 当冷峻第一次踏进朱爷爷家时，眼前的景象让他心头一紧。阳台上几十年的旧物堆得满满当当，卫生间地面湿滑反光，像面镜子。最让人揪心的是，老人每天要吃的救命药居然放在冰箱最顶上。
7: 因为年纪大了，手脚都没有力，很多事情都不能胜任。
6: 由于腿脚不便，朱爷爷的日常活动几乎都依赖轮椅。
7: 卡了。
2: 跟朱爷爷一个一个空间走下来，也是发现了不少可以改变的地方。活动空间比较小，拿药也很困难，上卫生间总感觉很不安全，这些是他比较着急的地方。
0: 这里实在是太乱了，老人喜欢把什么东西都往阳台扔。
6: 这个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阳台，如今被旧物占据了每一寸空间。

刚才我们听到的一段音频是针对两个人群，第一个人群呢是多孩家庭，第二个人群就是老年朋友。整理收纳师对于孩子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为帮助家长收拾玩具而已，但其实他通过儿童心理学，通过一些非常专业的知识，他打造的是一套行为养成系统。物理秩序影响心理秩序。儿童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环境的有序性会影响孩子的专注力和情绪稳定性。一个玩具散落满地的房间，那孩子是很难安静下来做一件事情的。收纳师会按照当前的一个发展阶段配置一下他的玩具，把适龄的放在孩子顾得到的地方，不适龄的暂时收纳起来，定期进行轮换。这样既保持了新鲜感，也避免了选择过度。收纳师还会设计低矮的开放式的收纳架，贴图标签，让孩子有能力自己去把东西放回去。这培养的是自主性和责任感，而不是依赖家长的代劳。对于家长来说，这意味着从每天跟在后面捡变成孩子自己搞定。像二孩三孩家庭最大的矛盾之一，可能就是我的东西被弟弟妹妹给弄乱了。收纳师会针对这个问题，为每个孩子设置独立的收纳区域，用颜色或者是名字进行区分，从物理空间上建立物权意识，来减少兄弟姐妹之间的冲突。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安全是底线，尊严是核心。老年朋友他们的整理需求和其他群体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他们往往不是不想整理，而是身体不允许，同时情感上难以割舍。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好，今天的午后消遣板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安徽近期有哪些演唱会。那最近的演唱会主要集中在合肥，从九月底到十一月的演唱会都跟大家整理了一下。首先第一场就是九月份张韶涵的演唱会，是玩家巡回演唱会。

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的时间呢是9月19号，合肥体育中心体育馆。张韶涵在2004年出道就发行了两张专辑，《Over the Rainbow》挖掘了她古灵精怪和乐观坚强两个侧面。古灵精怪有预言，乐观坚强有仪式的美好。那欧若拉又奠定了她在乐坛的地位，她的嗓音非常有辨识度与穿透力，隐形的翅膀流传度之广，甚至曾经成为了，高考作文选题。那其他代表作包括《潘朵拉》《不想懂得》等等啊。那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在《歌手2018》当中改编翻唱的《阿刁》，也被视为他走出人生低谷、将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写照。

王赫野的演唱会是在9月26号，是在合肥的少泉体育中心体育场。他是1998年出生于哈尔滨，在21年凭借着我们正在听到的这首《大风吹》迅速走红。

王鹤野他的唱腔具有低雅的磁性魅力，后续代表作像《字字句句》《篇章》《晚风心里吹》都是有很高的传唱度。他还曾经与李克勤合作了《秒针》，与张韶涵合作了《篇章》。那根据最新的消息，合肥站特邀嘉宾是孙楠，两代音乐人将在现场同框，一起来欣赏，这是由王鹤野演唱的《晚风心里吹》。

王力宏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将会在10月3号到4号连开两场，地点呢是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我们先来收听这首非常有代表性的花田错。

好，刚才听到的这首《花田错》是王力宏，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巧妙结合了京剧的转音唱法，编曲当中使用了九种民族乐器，是他中国风的代表作。那稍后的时间呢，想跟大家再分享一首《心中的日月》。这首歌呢，是他前往香格里拉采风之后创作的，带有少数民族的音乐元素。那这次巡演《最好的地方二》世界巡回演唱会从体育馆升级至体育场，经典的曲目呢将会以全新的编曲呈现，非常值得期待啊！时间呢是10月3号到4号，连开两场。稍后的时间继续来欣赏《心中的日月》这首歌。

好，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姜浩南的褪黑素 2.0 巡演，时间呢是2026年的10月18号。他呢是99年出生的，是新生代的唱作人、音乐制作人，曾经参加过《天赐的声音》《有歌2024》等综艺，代表作呢有《褪黑素》《般配》《大人》《花束》等等，风格呢是偏向细腻走心的都市情感表达。他的音乐被形容为疗愈陪伴，亦或是生活中的某种解药。本轮巡演是以褪黑素 2.0 命名，相比年初的版本，他带着更多的作品走向了听众。一起来听一下他的代表作《褪黑素》。

好，刚才听到的是褪黑素，那他还有一首歌呢，名气也非常的高，叫做《两点钟》，一起来欣赏一下。

老狼纯真年代巡回演唱会，是在11月8号在合肥大剧院。老狼的本名叫做王阳，是中国内地校园民谣的标志性人物，有校园民谣之父之称。94年他演唱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收录于校园民谣一合集，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起点。他的代表作像《想把我唱给你听》，他的音乐非常的适合安静聆听，就像是久别的老友娓娓道来关于青春与梦想的往事。这首歌就是《想把我唱给你听》。谁能

0: 林志炫也要在合肥开演唱会哦，这个演唱会叫做耳顺，是在11月14号的时候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体育馆开演唱会。他是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代表，以高亢清亮的嗓音和一些标志性的语言让我们熟知他。本次巡演是以耳顺为题，恰逢他步入60岁，将半生的感悟融入到经典曲目的演绎。他的代表作有《单身情歌》《没离开过》《凤凰花开的路口》《蒙娜丽莎的眼泪》等等，这些国民金曲在现场都会唱响。演出弱化华丽的舞美，重点放在纯粹的人声表现上。如果大家喜欢林志炫的话，可以在11月份去听一听他的演唱会。那稍后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欣赏一下林志炫的歌曲。
1: 一杯香浓的咖啡，一张珍藏的唱片，一段悠扬的旋律，开启属于你的假日时光。这里是经典假日，与你一起聆听时光絮语，感受生活之美。

11月28号，李健《万物安生时》巡回演唱会将会在合肥少泉体育中心举办。李健呢，毕业于清华大学，2001年以水木年华的组合成员身份出道。组合首张专辑当中的《一生有你》红遍校园。我们是正在收听的这首歌呢，叫做《风吹麦浪》，非常的清新自然，多次登上春晚。他的嗓音清澈温润，音乐呢又充满人文气息，演唱会以诗意和治愈感著称。那接下来我们静静的来聆听《风吹麦浪》。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听友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不见不散。

0: 万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看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0: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我一看怎么上都
5: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0: 听见成长。
6: 天气变化不常，记得要保暖啊。
7: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0: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8: 现在是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 98.4，走进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来看一条求助信息啊，这是两位老人想找一位的哥，在。

0: 前两天的时候没有说具体的日期啊，是不是老人们也回忆不起来了，回忆不起来具体是哪一天了。说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有哪位的哥是从商之都的西门，商之都的西门是在中山街上面啊，拉了两位老人，然后呢带着轮椅去的宝龙广场。说当时呢老人支付失败，现在老人非常着急，希望能够找到这位的哥，把当时坐车的钱再付了。你看从商之都的西门到宝龙的话，我估计就在机架以内吧，没多远。但是老人呢现在当成一个事儿了啊，因为支付失败。我不知道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本来生意就不太好啊，为什么没有等对方支付成功车辆才离开？你看老人呢还推着轮椅，也不会很快离开现场啊。如果说哪位朋友听到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或者是联系叶先生啊，18955213453，18955213453。可能这几块钱对于这个的哥来说呢，也没有当回事儿，但是呢，现在老人反而是当成一个事儿了啊，当成一个新事儿了啊。还有一条提醒信息，这是京台高速有一个桥梁，将会进行拆除，影响到乳泉大道的正常的通行。G3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改扩建工程的施工需要，G3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段改扩建工程呢，定于2026年，就是9月21号上午的8点，要拆除跨乳泉大道的京台高速的桥梁，所以呢，这边呢要进行封闭施工，也是为了保证车辆的一个通行安全和通行需要。9月21号上午的8点，乳泉大道上方的京台高速的桥梁将会呢进行拆除，所以呢乳泉大道在9月21号上午的8点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总共呢是封闭3天的时间，9月21号上午8点开始封闭，然后呢到9月23号施工结束，总计3天时间。所以呢车辆呢可能要绕一下，但是呢附近就是路啊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沛天大道啊，什么龙腾路啊，包括迎宾路啊，都可以绕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也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扫码加群聊。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好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看到昨天的时候呢，有位朋友在公众号在给我们留言说，中环线渭城路的路口由北向南。

前的信号灯绿灯亮，红灯不亮，很危险，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维修，说已经是坏了几天的时间了。中环线和渭城路的路口，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还特意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它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十字路口吧，它这边呢是设置了一个人行通道，我不知道这个信号灯是不是给人行通道来使用的，因为它拍的角度的问题呢，我也没有看到车辆的这个停止线。各位对这边的情况了不了解？这边的信号我不知道是有故障呢，还是说这边的红灯给取消了，因为我看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十字路口，我对这边情况都不是很了解，有朋友知道吗？中环线和渭城路的路口，各位您觉得这边的信号灯有必要恢复吗？说到信号灯呢，在昨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留言，我也看到了，这是叫建哥的一位朋友，建设的建啊，他说呢，延安路和胜利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他说呢信号灯有点误导驾驶员。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说误导驾驶员呢？他说你看右转的时候绿灯会亮，右转的时候绿灯不亮啊，但是呢红灯会亮，而且他还提到这个中间呢是一个圆盘灯，他个人认为呢可以改为导向箭头指示灯。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及啊，这就是大家提到的信号灯的国标变化的问题。因为呢现在按照新的信号灯的国标呢，就是右转导向信号灯它就是只亮红灯不亮绿灯，因为呢右转它必然是一个导向信号灯，它不可能是全盘灯，全盘灯是不控制右转方向的，对，除非你进入到导向路口之后啊，圆盘灯可以控制右转的车辆，但是呢像正常的十字路口的话，你右转车辆呢它必然是给你一个导向灯，现在新的国标就是这么要求的啊，所以大家这个留意一下，市区所有的右转信号灯绿灯是不亮的，但是呢它在控制路口的时候呢红灯会亮。这个专家怎么解释的呢？防止右转的机动车在通行过程当中和行人存在着交叉，让驾驶员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呢能够减速慢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他不给你绿灯，他就是右转没有灯控的时候你就正常通行，红灯亮的时候你就把车停下来，目前国标就是如此，它也不是我们办公室，全国只要按照新的国标来对路口进行改造，对信号灯进行调整的话，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他还提到一个问题，什么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交口，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应该加一个辅道右转指示灯，他说呢好多驾驶员光看灯不看提示语，这个我还不是很明白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哎，各位听明白了吗？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路口，哦，你说的应该是东海大道的那个铁路桥下来之后，对吧？由东向西的方向，他这边你看灯不就可以了吗？他说呢，这个辅道右转指示灯，辅道的右转指示灯。我看的不是很明白哦，你说的应该是东海大道铁路桥的下方的辅道，是这意思吧？我不知道这边的信号灯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边好像不是已经调整到位了吗？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的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 2和313116 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步交通文艺广播。

要不要过马路呢？过马路很绕，逆行可以直接到，而且过了马路也不一定准时，准时了也不一定能挣钱，挣钱了也不一定能攒下，攒下了也不一定找得到女朋友，找到女朋友了也不一定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位叫建哥的朋友呢，建设的建啊，给我们留言。他说呢，这个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路口，他说的呢是在东海大道高铁桥的下方辅道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他说呢应该加一个辅道右转指示灯啊。他说呢好多驾驶员呢是只看灯不看提示语，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右转指示灯是一个什么样的灯，无非呢就可能就是一个 LED 屏显示，对吧？就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安装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东海大道高铁桥下方辅道，如果你要是由东向西行驶右转的话呢，是不受右转灯控的，对吧？它和桥面的车辆不一样，桥面的车如果要是在东海大道高铁桥，它是从主桥面下来的话呢，它必须要看右转信号，它这个是有导向信号的，是不能走的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在辅道的话呢，是不受影响啊，哪怕是前方是有右转红灯，也不影响辅道的车这个直接右转。刚刚呢我也看到两位朋友呢给我发来的信息啊，这是五旬的朋友旭啊，他说你看那位驾驶员的意思呢，就是辅道右转是不需要看信号灯的，好多驾驶员呢不知道在那边等红灯啊。这边呢我印象当中它是有提示，好像还是一个连续提示，包括大家还提到过说你看这个提示语放在什么位置，这个我们也跟交警部门呢有沟通过啊，它只要是放在路口位置呢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问题啊。蒲先生也说东海大道辅道呢是有标志的，上面写的是红色箭头灯禁止右转，仅限主道，辅道不限啊。同时也提到东海大道和学海路，如果要是由东向西桥面上下的车，如果是红色箭头灯是禁止右转的，辅道的车遇到红色箭头灯，辅道不受限制，可以直接右转弯啊。他说呢辅道是有提示牌，只是呢驾驶你不看你怎么办啊？这个道路语言就是这样的，现在很多驾驶呢不去留意一些道路语言，只是闷头开车啊，留意一下这边呢有提示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曾经也和交警部门呢也沟通过，之前确实是没有提示的啊，之前确实没有提示，后期是加装了提示的一些这个道路语言啊。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叫向上人生路。他说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他是在延安路和涂山路路口在这边呢等信号灯，然后呢突然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就直接追尾了他的车辆。他说你看发生事故之后，这个摩托车啊不但没有停车处理交通事故，反而是直接骑着就走了。这个向上人生路呢当时也很着急啊，看对方呢有肇事逃逸的这样的一个嫌疑，而且他怀疑对方呢可能是酒驾啊，他就是怀疑对方有酒驾。他就一直追啊追，追到什么地方了呢？追到了市委大院。我估计呢前面的这个摩托车啊也是慌不择路了啊，从涂山路和延安路的路口等于呢

0: 一路向北，然后到六中这个地方，我估计是有一个左转弯。他为什么要往这个市委大院里跑呢？他估计他说：“你看这个院子里路可能是比较窄，我摩托车进去没问题。你这个出租车哦，不是你这个私家车，你这个小轿车，你估计进不来。我估计他是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就往市委大院开。但是呢，怎么开到一个这个死路了，死胡同了？然后摩托车呢，没办法停下来了啊。但是说这个车上的驾驶人啊，骑摩托车的这个驾驶人啊，说是逃离了现场。”现在呢，交警部门已经介入啊，也调了监控，也把这个事故车啊，就是摩托车也给拖走了。这进入到了一个正常处理的一个程序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会不会去追？您会怎么去处理呢？会不会像我们这位当事人一样，一直把这个车逼停，或者说呢？追到为止。
1: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家人为了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怵，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筝电掣，速度可不慢。天，
1: 我也气啊！行，你们不要有违法行为吗？我也举报你们，我来举报，我也举报他们。我看到外卖员闯红灯，我也举报他们，也都成功。
2: 好的，因为昨天呢，我们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听友，说呢，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燕山路和解放路的交口这边呢，他有一个交通违法，什么违法呢？就是在进入到导向车道之后呢，越实线啊，就是变更车道。就是违反禁止标线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图片啊，看那个拍摄的角度呢，不是交警部门通过监控设备所抓拍的角度，就是那个角度是这个平行的角度，就是明显呢是他后方的机动车行车记录仪所记录下来的他的违法事实。然后呢，后方车辆就把这个违法照片发给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这边呢是有具体要求的啊，比如说你必须是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违法图片，而且能够清晰的显示违法时间、违法地点和具体的交通违法事实才可以啊。而且呢，你作为这个举报人，你还必须要提供你的身份证明和你的联系方式，缺一不可啊。这个交警部门会对照片进行审核之后，如果要是符合条件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上传啊。这个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收到之后呢，这个也有朋友呢提出一些疑问啊，就是作为路人拍摄的违法照片能不能作为警方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对，这是大家提出的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复一下。根据目前正在执行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3条，具体这个内容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啊，大概意思呢就是经过核实个人或单位所提供的违法照片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啊。这就是法理的一个支撑，就是作为路人、作为同行人拍摄的交通违法行为能不能作为交警处罚的依据，可以的。就目前公安部的部令《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就有这么一条啊。赵先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皖 FF08060 这样的一个号牌，他说这个怎么是白牌。我稍后发了群里大家也看一下啊，这个呢我估计是个人去对号牌进行了处理，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新能源汽车是白色号牌的。对，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新能源汽车是白色号牌的，以前使馆有，使馆有用白色号牌。

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新能源，现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是，就是外资企业啊，它现在挂的都是蓝牌了，跟我们这个号牌都一样了，要么挂的是绿牌，要么挂的是蓝牌，白牌呢只有少数的使馆还在用。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出了躲避处罚，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刚刚口误是什么呢？我说这个使领馆都用白牌，不是的，使领馆用的都是这个黑色号牌，这是口误啊。因为现在这个驻华使领馆，全部用的是这个黑底白色的号牌。以前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是外国人到中国开企业的话，你也可以用黑色号牌，

0: 但是现在逐渐的都换掉了啊，因为这个车龄时间太长了，基本上全部都换成这个蓝色号牌了。但是这个黑底白色的号牌是比较牛的啊，只有这个外国的驻华使领馆可以使用。而且呢，你是使馆的话，你要有一个使字；你要是领馆的话，你要一个领字啊。所以呢，跟其他号牌呢有些不大一样，它因为它有那个外销豁免权嘛。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个事儿嘛，国内的某个什么组织吧，挂了一个使领馆的号牌，这个号牌不是随便挂的，对，它因为它是有那个外交豁免权的，当然它也要遵守国内的交通法律法规啊。非常感谢 iLab 的这个提醒啊。哦，他说这个白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白色的新能源号牌是怎么回事？拿那个松香水擦的，过监控不反光，你过监控可能是不反光了，对，但是你这是属于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我觉得交警应该是拍一下这样的。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收到一个互动话题，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向上人生路，就说呢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在延安路和涂山路的路口被一辆摩托车呢给追尾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对方好像没有处理事故的这样的这个意思，直接呢开车就走啊。他怀疑对方准备逃逸，所以呢他一直追一直追，追到哪里呢？追到了市委大院才把车辆截停，因为跑到了一个死胡同啊，摩托车开不走了，这个驾驶人啊很快离开现场，所以呢他估计对方呢有酒驾的嫌疑。遇到这种情况该不该去追，应该怎么处理？很多朋友就说不要去追。你看夏磊就说了，他说最好还是报警，包括呢赵先生也说不能追啊，追出了事情就麻烦了，他说交警现在都不敢乱追了。包括呢听众阿兰也说，对，最好就是报警，其实呢报警才是最好的处理的方式。有人说他要是无证驾驶怎么办？没关系，无证驾驶该追究他的责任依然会追究他的责任，因为呢作为交警部门不仅仅是可以锁定车辆，他也可以锁定骑车人。为什么不建议追呢？如果说在追逐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可能会产生交通违法行为，第二个可能会出现都不建议追，因为呢哪怕他错了，但是呢在追的过程当中再发生事故，那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了。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一看怎么下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6: 这话是放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0: 所以大家处理问题呢，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江河就说，他说有条件的话我肯定要追啊，但是徐先生就说了，切记不要追，直接报警，因为一旦出事儿你要承担责任。芷晨也说停在原地打电话报警，对，你只要这个拍两张照片就可以了，对，没有任何问题。天道酬勤也说，如果要是酒驾的话呢，现场逮着就会有麻烦。是这样的，你如果要是你能够在现场把这个人给他控制住，他确实要承担酒驾的相应的责任。但是还有人说那个无证驾驶，无证驾驶刚刚不是说了吗，无证驾驶的话他该承担责任还依然要承担责任啊，不仅你可以锁定车辆，警方也可以锁定骑车人的。四十周年说胆子真大，你追他万一慌不择路撞到别人或者是自己翻车了，有个三长两短你就BBQ了，就是我刚刚要说的，千万不要追啊。不要追的原因是什么呢？交警肯定能够锁定肇事逃逸的车辆和肇事逃逸的人，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要想逃避责任，在现在几乎是没有可能。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4: 下班啦，
3: 我是梦竹，
5: 我是吕彪，
0: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和你分享到了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王力宏所唱出的《心跳》。傍晚的5:06，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啊，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5点到7点呢，希望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聊一聊话题啊，分享一下路况信息啊，或者是我们在分享一些新闻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感触感想，那都可以留言聊一聊。加群的方式，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个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好，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这怎么说呢，我觉得现在可能就是最高温度它最高也就达到30度左右了，
1: 是
0: 就感觉这个
1: 热不了了。
0: 对，就是反正大家也好好珍惜这还算是可以穿短袖的日子吧。
1: 对，
0: 对吧？然后呢，就是如我感觉就是开怎么是新空调的原因吗？怎么开26度办公室贼冷，而且是那个厨师啊。
1: 哪个厨师啊？哪边的厨师啊？
0: 新东方的。
1: 哦、
0: 就厨师模式的话，就还是会觉得很冷。
1: 厨师本来就冷啊。
0: 哎呀，我就觉得说天哪，我不知道大家就是这两天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否开空调。
1: 早就不开了。
0: 不开了。
1: 就电风扇
0: 的主意。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不开的话还是会有一点闷闷的那种感觉。
1: 那是因为
0: 就很尴尬。
1: 不用电风扇呢。
0: 对，也没有电风扇。
1: 对啊，要买啊。真是。是要发工资要去买啊。
0: 你在干什么大哥，你是在强制要求我消费吗？
1: 必须要买一个。
0: 这个节目怎么上着上着就要让人消费了呢？
1: 上链接。哎，我讲真的，就是一个电风扇就是也不碍事，你就买一个那个就是不占地方的那种电风扇。
0: 哎呦我的妈哎，就是你可以给我买一个吗？
1: 今天节目到此为止，我先走了。我的天，一个电风扇都舍不得买，真是。
0: 哎呀，你要买了，我也不会让你买啊。我
1: 这样太酷了。
0: 而且我也还会说，哇，这一瞬间我感觉有这个朋友真好，引出我们的话题啊！你看你这个人，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看我这话题怎么往下引哟？
1: 我的天呐，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对啊，一切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大家都不要想太多。
1: 好，那既然这样说的话，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刚刚不是刚讲了天气，紧接着就要讲话题了哈。
0: 对。

0: 这个
1: 话题呢，就是讲朋友呢是难得的财富。
0: 嗯，
1: 我们都来说一说曾经的哪件事儿，或者是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哎，有这个朋友真好。
0: 谁还没有几个好朋友呢？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前两天讲了这个不好的朋友。
0: 对。
1: 啊，那今
0: 天我们
1: 来
0: 讲
1: 好
0: 朋友，对吧？
1: 好理由，好朋友。
0: 是的。来说一说吧。
1: 所以，要成为好朋友，必须先买一台电风扇。
0: 要给他，要为他消费。
1: 对对对对对，你讲对。
0: 我要等一下，吕彪又在想了。哇，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1: 我想的是，等一下在那个哪上面给你买个9.99的电风扇。
0: 哎，真的是。
1: 哦、还有手持电风扇。
0: 听君一席话，增添10天堵。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聊一聊吧，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哎，你看我们的听友刚刚在群当中发了一个那个提醒，哎，
1: 嗯，
0: 说今天起接到陌生电话请沉默3秒，来自于蚌埠警方发布的。
1: 嗯，
0: 对，说现在的这个骗子的这个骗术啊又升级了，就是我们都知道就不能够就是跟人家视频嘛，然后现在就是也不能够让别人收集到我们的声纹，就声音的声啊、嗯、
1: 对
0: 对，然后他们就是会用那个 AR 就是合成你的声音，然后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1: 哎、
0: 这个样子。对，我真的觉得哇，防不胜防啊，什么情况啊。
2: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您也先不要主动说话，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您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你的人声，启动诈骗话术，转接人工，再更多的采集你的声音，克隆你的声纹，后续冒充你找亲戚朋友借钱转账，把这条视频转发扩散，守住黄金3秒。
0: 哎呦，就真的，我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个 AR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它的好处，但同样呢就是给我们造成的生活当中的安全隐患也是越来越多了。
1: 嗯，
0: 对吧，你看看这都收集咱的这个声音，然后这个实施这个骗局。哎呀，这我不知道你们啊，你们就是会，如果有陌生电话给你们打电话，你们会接吗？
1: 会接。
0: 我是不接的。
1: 会接。那如果
0: 就是像特别像那种座机
1: 啊，座机
0: 像这种，
1: 嗯，
0: 我基本上我是几乎是不接的。
1: 外地的，
0: 外地的一些这个陌生的号码我也是不接的。
1: 我觉得他也收集不了我的声音，最多来喂。
0: 你会这个样子啊？
1: 嗯，就大部分情况下喂你好。
0: 对，你是这个样子的、
1: 嗯、喂你好哪位。嗯，
0: 就吕彪每次接到这种电话，他就是会像这样，
1: 嗯，
0: 把自己的声音搞得好像就是很沉稳。喂，你好，
1: 你好，
0: 就对这个样子，我都不知道他是干嘛，谁欠你多少钱啦、啊？真的是，那个54号信息员说，红叶路龙湖阳光假日酒店现在正在清理树，半幅能通行，交警在指挥呢。
1: 嗯，提醒过往的车辆注意。
0: 来，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都来说一说曾经的哪件事情或者是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有这个朋友真好。吕彪，在你的心中你有几个好朋友啊？
1: 嗯，
0: 我觉得起步有2个。
1: 差不多吧。
0: 三个，我知道的有3个。
1: 这怎么讲呢，就是
0: 就玩的比较近一点好一点。
1: 2、3个吧，对。
0: 嗯。
1: 嗯，但是你的生命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
0: 一个姓秦的、
1: 就是、
0: 一个姓陈的，一个姓张的。
1: 姓陈的是谁？
0: 陈
1: 哦，陈他接触不多现在。
0: 哦，
1: 就是因为那个不在一块儿，对不对？
0: 哎，我想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这样，
1: 他天天在一起玩，
0: 就天天在一起玩，那就是近一点。

0: 感情好一点。
1: 对，
0: 你长时间的不联系，除非是像那种你小的时候就在一起玩的，可能这个关系会延续的久一点。
1: 而且他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之前他天天往这边跑，我一直不嫌他烦了。他经常你可知道，以前就是一个电话，表哥，你今天个忙，就以前我还好，不是太忙，那现在忙了的话就是没有时间，真是没有时间。对，因为以前我父母在这边的时候，然后就能接送小孩，你知道吧？对，我可能就没有那么忙，那现在又要接送小孩，然后那个工作也忙了，对，真是这样的。总感觉这个
0: 就可能以后我们就是会越来越少的，就是有朋友吧。
1: 你可能是在某一个阶段这个接触的朋友比较多一点，但是慢慢的你就开始做减法了。
0: 当然
1: 那你朋友怪多的。
0: 你说我还行吧，
1: 对吧？你看，
0: 但现在也不是说接触的，
1: 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吗？
0: 现在接触的也跟外界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了。
1: 哦，你没借钱给他们，不愿意跟你玩了。
0: 你这个人真的是，哎呀，
1: 我
0: 怎么关系就成这样了？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留言聊一聊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那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有朋友说年轻的时候啊，这个重量不重质，现在这个阶段是重质不重量。确实是的，大家就是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小家庭了，对吧？谁还没有个自己家的事儿呢？谁天天陪你出去吃喝玩乐啊？
1: 是，
0: 对吧？很正常。
1: 然后那个他讲的完全正确。对，就慢慢的可能你的生命当中有一段会跟谁玩得特别好，因为某件事情啊什么的，突然之间两个人不玩了也很正常。
0: 对，
1: 这是很正常。
0: 对，也不是说一定要因为什么事情就是没有在一起。
1: 他这个交朋友跟那个爱情是一个样子的。就有些人他能陪你一辈子，有些人他只能陪你一阵。
0: 一阵子。
1: 哎，一阵子，珍惜就好啊。多想一想在一起开心的日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啊。然后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都来说一说吧。
4: 嗯，
3: 曾经的哪件事情或者是哪一个瞬间让你感觉到哇，有这个朋友真好。
4: 我们一般情况下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一般就是
3: 肯定是受到了
4: 什么事情，
3: 我觉得肯定是受到了别人的帮助。
4: 对，然后呢，这个朋友怎么帮助你的，
3: 对
4: 不对？
3: 对
4: 啊，
3: 或者是就是你在非常就是难的时候，他帮了你一把，
4: 比如说啊，
3: 或者是你在生病的时候，
4: 生病啊，
3: 对，
4: 脆弱的时候呀，
3: 对，然后
4: 遇到了麻烦呢，
3: 对，或者是你失恋的时候，他这个安慰你啊，
4: 对对对对，
3: 对吧？3点钟过来找你，然后6点钟你跟对象和好了，
4: 嗯。然后就是人家聊跟你聊了半夜对吧？
3: 对，
4: 然后
3: 你早上六点跟对象走了，
4: 对，
3: 留他一个人风中凌乱。
4: 他还跟对象讲，我跟你讲，梦多的人不能处，你可知道这3点到6点这3个小时我们在一块，我的妈，我还没有讲你啥嘞，他那个话，哎呀，我都不学给你听了，讲的太难听了。就讲实话，就是有时候一件事情就能看出一个人他怎么样。哎呦我的妈嘞，他竟然那样讲你，哎呦。
3: 那你肯定是那个分手了的又和好了的人。
4: 好，过一段时间
3: 你这个人都要请命，
4: 他又骂我，他又打我了，
3: 你活该被打，打死你。
4: 你看你刚讲这个字的时候，打多来打死你，讲的
3: 对啊。啊，还有朋友留言说，这位叫做80后的朋友啊，说不知不觉朋友越玩越少，各式各样的矛盾越来越多，
4: 嗯，
3: 还是不能长大呀。他说我感觉有2个阶段、
4: 哎、
3: 第一个阶段，当你的朋友或者是同学有女朋友的时候，
4: 嗯，
3: 可能这个时候就要少一些和朋友和一些同学。
4: 哎，人家跟女朋友谈恋爱去了，不跟你玩了。
3: 我说第二个阶段就是当你周边的这个同学或者朋友有老婆孩子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又要少一些朋友或者是同学。
4: 出来打台球啊，我老婆不让我出来。
3: 对，还有一种可能就、哎呀，小孩没人带，
4: 晚上出来喝酒啊，哎呦不管，喝多了明天早上起不来，我要送小孩、哦、
3: 对，或者是老婆今天这个值班值夜班没人带小孩，我出不去，哎呀、
4: 啊、
3: 你们喝吧，
4: 对啊，
3: 等等等等，
4: 可能就是成年人经常说的，这人真扫兴。
3: 那没办法、啊、
4: 对，
3: 是吧？
4: 你看啊，有朋友说上学时候我忘带书了，老师呢说没带的同学出去站着，我当年的闺蜜把她的书给了我，然后她出去被罚站。
3: 哇
4: 哇，那个时候觉得这个朋友够义气，交定了。然后从上学时候跟这个闺蜜一直处到现在，如今我俩都快40了。哇，对不对？
3: 他是不是想出去玩一会儿？所以故意的。开玩笑，
4: 真的很义气啊！
3: 对对，非常非常义气。
4: 义气这个词现在就是有很多人
3: 就
4: 把当成贬义词了，就
3: 为什么会是贬义词呢？我不认为
4: 这个人很傻呀。
3: 哦、
4: 哇，这样的社会，然后你还现在社会发展到如今，你还有这样的义气的人，哇，你真傻！
3: 嗯，
4: 你凭啥把书带给他呢？家里人会讲的、
3: 就是、就是我跟你讲，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现象啊，
4: 嗯，
3: 感觉好像就会有一些人把某一些人的善良归为傻，
4: 嗯，
3: 就是因为这种说辞越来越多，所以让大家都不敢付出了。
4: 这真是这样的呀，
3: 不敢付出，怕被别人讲傻。
4: 对，你就不光是这个，那有些人呢、啊、那个扶别人起来，别人被那个就比如说自己摔倒了，扶别人起来的时候，然后哎他讹你，他想就是你撞我的，
3: 不敢让人做好事了。
4: 对呀、啊、
3: 让大家的内心都受伤了。
4: 所以前两天有一个新闻我准备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如果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最好
3: 说录个视频，是吗？
4: 自己录一个视频，对，真是这样的，
3: 反正免得后续麻烦。
4: 对
3: 对吧？
4: 嗯、
3: 哎，怎么现在社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4: 不，以前也有这样的事情，只是没有这个网络让你知道。
3: 哎，有可能嘛、而且那个时候摄像头到处摄像头也少，
4: 对，
3: 哪像现在啊，全到处都是摄像头，还有天眼什么的。
4: 对，所以给大家造成了一个感觉，就是哎呀，现在怎么这么多讹人的人呢？
3: 嗯，
4: 对吧？
3: 嗯，
4: 那是因为以前嘛，对吧？
3: 可能我们不知道，
4: 对，不知道。
3: 会飞的鹰留言说：“人生的道路上啊，每经过一段路程，都会遇到很多朋友。”有的朋友往往只是一个过客，而有的朋友呢，则是一辈子的知己。朋友无需多，在你失落的时候也能陪你，在你成功的时候他来祝贺，多余的话不说，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够懂你。
4: 嗯，
3: 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是不管，就是
4: 可以称之为良师益友，
3: 对，心照不宣的那一种。
4: 我的大学班主任跟我也算是良师益友的，
3: 对，
4: 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我们经常还在一起玩，也教会了很多就是我做人的道理，然后做事啊，然后尤其是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你毕竟啊，我跟你讲，学生你即使在外面实习，跟你真正的上班还是不一样，
3: 嗯，
4: 你的这个经历啊什么的。都不一样，对、跟上学的时候你的身份也不一样，
3: 嗯，
4: 对，就你实习的时候你始终你还是一个学生，你入职了之后你就是已经是这个单位的员工了，
3: 嗯，
4: 然后做人做事儿啊、就是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对，
3: 所以他是你的大哥，
4: 对，大锅，
3: 你把这首歌送给他，柯受良的大哥，
4: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
3: 哎，D留言说，我有一个朋友莫名其妙的失恋，
4: 为什么呢？就你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
3: 哦，他说哪里都没有了他的消息。
4: 你也没有找过他吗？
3: 他应该是找过了，找不到了。

0: 活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力宏所唱出的《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1: 哎呦，这个怎么回事？天气开始凉了，然后梦竹都开始关注这个羽绒服了。问了一个问题，是那个鹅绒要比鸭绒那个暖和吧？对，这个价格也不一样呀，鹅绒就比较贵。
0: 没有啦，我刚刚
1: 貂绒
0: 的
1: 就不，貂绒就更不一样了。
0: 我在看那个衣服你们知道吧，后来我就刚刚就在问吕彪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他是有选项的、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这个什么毛和什么绒的，哪个更暖和，
1: 我感觉
0: 到底是毛暖和一点还是绒暖和一点，
1: 我感觉是绒暖和一点，
0: 绒暖和一点是吧，
1: 自我感觉
0: 来，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蚌埠有一个养老的好地方，就在涂山风景区脚下。那么这个呢，就是咱蚌埠的城头康养中心，而且呢还是蚌埠首家国企专业养老机构，非常的靠谱。它是拥有整整170亩地、8万多平米的大社区，足足2115张床位，非常的宽敞又明亮。那我们在选择一个康养中心的时候，不能只看环境，对不对？
1: 对。
0: 但是您放心，养护医学全都有，可以说是一站式搞定的，就是长辈住着也比较舒心，然后子女才会更加的安心嘛，对不对？那如果您想要给爸妈找一个好去处，或者是为自己提前规划，你可以打电话咨询，那咨询热线呢是0552-738-7777。好的，希望大家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一起说到的是曾经的哪件事情，或者是哪一个瞬间让你突然觉得哇，有这个朋友真好。有朋友留言说，今天公司领导到我店里说得经常出来一起聚会啥的，交点朋友，每次公司吃饭都没看到你来，开完会你就走也不吃饭。我来了一句，我好像自闭了，自己的世界很开心。他这个是属于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就像曾经吕彪讲到的一样，哇，长时间的不出门，炸不炸一出门，我的天哪，真的是有点怕人，看到人有点害怕。
1: 真是这样的。
0: 你这个叫什么啊？你这个叫什么？什么什么社恐症吗？
1: 应该也不是，我觉得就是跟别人接触少了。对，
0: 也不至于吧，看到人害怕讲的，你夸张死了，真的是。
1: 你知道吗，我今天在外面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人，哇，好吓人啊。

0: 雨露，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医生，
7: 医生，
8: 医生，
2: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9: 医生，我听说洗牙会把牙缝洗大，还会把牙齿洗松，是真的吗？
10: 这是很多人对洗牙的误解。
11: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全科医学会整合口腔医学分会成员谢宝强。
12: 生活中不少人对洗牙存在诸多顾虑，始终不敢轻易洗牙。很多人听信传言，觉得洗完牙后牙缝会明显变大，牙齿会变松动，认为洗牙会损伤牙齿，破坏牙周状态。事实上，这是大众普遍存在的口腔认知误区。牙缝变大、牙齿松动从来不是洗牙所导致的，真正的元凶是长期堆积的牙结石。健康的牙齿本身是存在自然的生理缝隙，这是正常的口腔结构，长期疏于口腔清洁，牙菌斑、食物残渣会不断堆积钙化，形成顽固的牙结石，牢牢填满牙齿缝隙。这些堆积的牙结石会假性撑住牙齿，不仅遮挡了原本的牙缝，还营造出牙齿稳固、牙缝细小的假象，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己的牙周状态良好。洗牙和牙周结制的核心作用是彻底清除牙齿表面和牙缝深处的牙结石、牙菌斑。当堆积已久的牙结石被清理干净后，原本被堵塞的牙缝自然显露出来，牙齿失去了牙结石的假性支撑，短暂会出现轻微松动感。这并非洗牙造成的损伤，只是还原了牙齿最真实的牙周状态，是长期牙周问题暴露了正常表现。那么如果我们长期不洗牙，危害会持续加重，牙结石会反复刺激牙龈和牙槽骨，持续引发牙龈充血、发炎、牙龈萎缩，同时造成牙槽骨缓慢吸收，让牙周支持组织不断受损，导致牙齿松动，牙缝变大的问题持续加剧，最终诱发牙周病，严重时还会出现牙齿脱落的情况。定期洗牙和牙周护理是阻断牙周病变、保护牙周组织最有效的方式。对于健康成年人，建议每年定期洗牙1至2次，有效清除口腔污垢后维护牙周健康。患有牙周疾病的人群可遵循医嘱，适当增加洗牙或牙周护理的频次。洗牙后短暂内出现牙齿敏感、酸软的情况属于正常现象，短期内即可自行缓解。大家切勿被传言误导，忽视定期洗牙的重要性，提前做好牙周养护，才能长久守护牙齿稳固。最后提醒大家，洗牙是目前公认的维护牙周健康最有效、最安全的方法之一。如果你对洗牙仍有顾虑，或长期未做牙周检查，建议前往正规医疗机构的牙周科或口腔科，由医生评估您的牙周状态，并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适合你的节制方案。定期洗牙才是真正保护牙齿、防止松动的长期。

0: 有之地。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中国移动校园特惠季开始啦，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好的，和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蔡幸娟所唱出的《我心已许》。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傍晚的6:09，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

0: 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那我们此刻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中秋或者是国庆，大家有这个出行方面的计划，您不妨也可以考虑一下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因为呢，它又不占地方，然后呢，它的效果又很好。大家都知道，海蓝之谜是公认的贵妇护肤品牌。那如果入这个正装的话，官网五件套其实就要大半个月的工资了。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个小样，还是不错的。七件套里面呢，它含有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可以说是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配齐，所以大家出差旅行带着都很方便。
1: 你看，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放假的时候，然后大家要出去啊，这是自己用。另外呢，你看这个中秋不是到了吗？你送这个闺蜜送女友也是非常划算。
0: 嗯，
1: 这个官网的五件套呢，就是
0: 还挺贵的，
1: 对，不便宜。然后呢，现在七件套的话，双节专属价格229，
0: 嗯，
1: 而且你在购买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只需要199。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共同说到的是，都来聊一聊吧，曾经的哪件事情或者是哪个瞬间让你感觉到有这个朋友真好。
1: 嗯，
0: 那说到朋友，你的心中应该会首先想到一个或者是两个你玩得非常非常好的朋友吧。
1: 对，
0: 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聊一聊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哪一年认识的，对吧？大概是从啊，我小学五年级毕业我就认识他了。哎呀，我小时候就认识他了，因为咱俩是邻居啊，不拉不拉之类的，都可以来说一说。
1: 啊，小学读五年吗？
0: 啊？
1: 小学读五年吗？
0: 对啊，我小学五年。
1: 哦，我读了六年。小学读五年，感觉好古早的感觉。
0: 这还蛮古早的。哎，有一个学前班。
1: 对。
0: 对，然后学前班，然后就一年级，就一年级了，然后就再到五年级这个样子。哎，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减肥的励志的故事吧。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女生很厉害，她今年24岁，然后叫小郭，然后原本体重是220斤，已经很重了。
1: 是的。
0: 而且又因为一次意外的骨折之后，她长到了238斤。
1: 确实有点多了，我就自愧不如。
0: 对，就所以呀，小郭自己也觉得说这个，哎，真的是有点太重了，得减肥了。
1: 对，
0: 于是乎你看看人家多励志，骨折恢复之后他就开始减重，从每天的散步到慢慢跑步，坚持一年之后他减重了100斤。
1: 嗯，如今呢，为了保持体重，他继续坚持上健身房、打羽毛球，还有这个骑行等等。小郭说呢，感觉，现在自己很帅，充满力量。但是，我是感觉减的有点太多了，而且太快了。对，
0: 一年减100斤的话，你觉得是快的是吗？
1: 太快狠了。
0: 你看看这个就是他的前后对比图。
1: 我知道，好看是好看了，对。就是、但是我感觉他的身体有可能会受不了。
0: 但我觉得一年减100斤的话也
1: 都减出了一个你了，都超过你了，姐姐
0: 都超过我了，好吧？
1: 对呀、啊，超过你了都，你还觉得这个减的少吗？减的太多了，我觉得他至少搞个3年，减掉100斤。
0: 3年有点多了吧？我觉得
1: 你搞什么、啊？你这是健康第一哎！
0: 我觉得两年、OK 吧？
1: 太多了，我跟你讲，就包括我们那位同事减的都有点太多了。
0: 我的身边的一个朋友，他反正也减掉有40多斤了，50多斤了，40-50斤了，一个女生。
1: 嗯，减的太快了也会掉头发，各种各样的副作用。所以我还是，
0: 但我跟你讲，好像他这个减掉40多斤，大概也在4-5个月左右吧，应该是。应该是，但是我也没有觉得他哪里有什么不适的地方，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减的，估计要么节食，要么怎么样。

0: 反正我真是觉得，就是能够这个这么厉害的减掉100斤了，我觉得都是狠人。
1: 嗯，
0: 就真的不容易、啊。我觉得减肥这件事情真的很考验一个人的，对吧？
1: 是考验呀。
0: 对啊，我觉得就是、人家就有一个问题，说到底是管住嘴比较难，还是迈开腿比较难？你们觉得？你们觉得呢？就非得让你们挑一个，你们觉得呢？
1: 都不容易。
0: 我觉得管住，我想一想。
1: 首先，我跟你讲、这个就是
0: 这怎么回答呢？因为我感觉我控制力还可以，我自控力还可以。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减肥减得太快的话，你的免疫力会急剧的下降。
0: 这就确实不能减太快，那我觉得减一年也差不多了吧。
1: 这个是一年减100还多，这个有点多了。
0: 那你要照你那种给你自己减肥的那个，你那个减，
1: 不好意思，我没有减，谢谢。
0: 你曾经说过，你说你是好像是一年减个10几20斤嘛，说是
1: 这样挺好的呀，非常健康。
0: 你确定能看出来一点点吗？
1: 我为什么让他看出来呢？就是
0: 你减肥不就是为了能看出来？
1: 我不是，我减肥，我现在已经不是讲那个减肥，就是让自己好看呀，怎么样？
0: 你先减吧，你真的是。
1: 我不减呀，我为什么要减肥？
0: 你减一减，
1: 我就挺好了。那
0: 减一减吧。
1: 那到时候演玉芬就演的就不好了。他就孟舟就讲，好希望看到我瘦下来的样子。
0: 对，我是还蛮想看他瘦下来的样子。
1: 哎，
0: 这虽然他瘦不瘦下来跟我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
1: 还是想看看，
0: 还蛮想看看的。纯属是为了想看看。哦，给大家分享一个，就咱刚刚不是提到过那个马上那个国庆假期然后要到了嘛，就明天开始你们记得抢10月1号的火车票哦，就可以抢10月1号的火车票了，
1: 提前15天。
0: 对，就是你们一定要这个手速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啊，朋友们。
1: 我跟你讲，有时候不是光拼手速这么简单。
0: 还有什么呢？
1: 就是我那天是抢那个中秋的票，然后呢就真的我1秒钟都没有耽误哈，打开那个12300
0: 就没了，
1: 然后就是到下午6点钟放票，然后就是59分啊，17点59分57秒的时候，我去看3、2、1，售罄。对，
0: 哇，
1: 我也搞不懂那个是什么样一个机制。哇，全国都在抢吗？
0: 就所以你是在无 WiFi 里面还是你自己的网络？
1: 我自己网。
0: 那抢不到也正常。
1: 我跟你讲。你就钻到那个，
0: 而且你要是在俺们单位的话，你更抢不到。
1: 你就钻到那个路由器里面都不行，对，
0: 笑死。
1: 然后你就得候补，就感觉好像他给一张票扣扣唧唧的，对，抢票不容易，非常不容易。
0: 对，
1: 我还是坚信那一点，就是放假的时候，你看我哪儿都不去的，一出去的话全是人，叫什么，
0: 出去看人头呢
1: ？Mountain Sea 是吧？哦，叫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人山人海。
0: 阿拉蕾说啊，玉芬表示你们喜欢的样子，让我吃不饱饭。
1: 对呀、啊，就是呀、啊。
0: 前段时间那个视频还怎么拍来着？哎呀，真完蛋！去吃马甲，我这段时间都瘦了。
1: 瘦
0: 啊！阿拉蕾说，今天给老公抢上海到天津的票就没抢到，
1: 对吧？
0: 今天抢的是9月30号的，
1: 就很好玩。就是因为我没有
0: 这么难的吗？
1: 我没有在这个就是读秒时刻来抢票，抢过票。
0: 你
1: 一般有时候想起来，哦，都过去10分钟了，
0: 那你肯定抢不到。
1: 然后呢，这次我就读秒来，3、2、1，没了。对。
0: 天哪，
1: 然后你就得候补呢，兑现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开车前6小时，开车前1天，开车前12小时，开车前2个小时，
0: 就你完全就不知道那个情况，
1: 不知道。
0: 对，就这个还挺那个啥的，就很多人就是可能会趁这个节假日出去玩之类的，就去景区里啊干嘛的，有一些景区啊它会有一些这个机制，就是你如果能够流利的背诵出某一首诗，跟这个景区相关的诗，那 OK， 你就可以免门票。然后这个是，就其实这个新闻我们之前也有说过类似。

0: 了。
1: 嗯。
0: 然后近日呢，河南安阳外国游客在景区门口用普通话流利的背诵《观沧海》，哇，他背的非常的。
1: 哦，洞庭碣石以观沧海，山河什么、
0: 哦、
1: 对吧？
0: 他就是气韵流畅啊。
2: 淡淡山岛树木丛生，黑草苍茫，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落树几株，星汉灿烂，落出几滴，幸福是之在，歌以之美。
0: 哎，蛮厉害，就网友表示说，哇，看他背诗简直是眼里有光，气韵流畅。
1: 如果曹操看到这一幕的话，给这位外国人赐座。
0: 也对对对，赐酒。
1: 赐酒吃肉。
0: 哎呦娘，哇，他真的是没有技巧，全是感情、啊。
1: 对，就是有那个范儿，是吧？
0: 对对，确实如此啊。我感觉好多就是我们可能有的都忘了这诗怎么背的了，对吧？
1: 也是因为记得太多了，我们小时候
0: 学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确实。
1: 但是有很多的诗呢，就是也只是仅仅是会背而已。
0: 对，
1: 对，就是你也不知道那个诗到底是哪一首诗，到底是什么感情，到底全是真的。就是以前那个考试的时候，到最后你就真的是。啊，这首诗表达什么感情？这篇文章表达什么感情？就真的都想写，表达作者的
0: 思想
1: 之情。什么作用？是承上启下的作用，就真的是这样。有时候就蒙对了。
0: 但没办法，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应付考试和作业的。
1: 对，然后那个这个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手法呀？闭着眼睛写，拟人。嗯，这比喻啊，不，比喻不对啊，不用，那换拟人啊，拟人对了。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微信群啊，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
3: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刚刚和你分享到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王菲所唱出的《人间》。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小样七件套。中秋或者是国庆，大家有出门的计划，您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样的一套七件套。因为呢，它从清洁、补水、面部、眼周护理到日常的防晒，一套都是配齐的。
1: 嗯，
0: 就是说呢，不用让大家再去考虑，哎呀，带这个水啊，带那个面霜啊，带这个眼霜都不需要，因为这个套盒里面啊，它直接都是含有的。30毫升的精粹水两瓶，7毫升的经典面霜两罐，还有20毫升的防晒，5毫升的眼霜，以及30克的洁面各一支。
1: 嗯，
0: 怎么样，带出去是不是非常的方便呢？
1: 而且呢，它的这个价格啊，
0: 也很香，
1: 东西是好东西，价格还便宜，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带出去非常方便。
0: 嗯，
1: 官网5件套，价格不便宜啊。那现在7件套的话，双节专属价只要229，然后呢，这个
0: 还送礼和礼袋呢。
1: 对。就是送人呐、啊，这个自己用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添加客服的微信下单呢，还可以再减30%。那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2来进行抢购。

0: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新闻，发生在河南周口，就是女儿陈丽莎结婚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哎，她觉得公公人比较实在。
1: 嗯。
0: 她的妈妈呢，就是因为也这个应该是离婚了，还是不知道是个另外一半，还是怎么着了？
1: 嗯。
0: 就是妈妈上半生过得很辛苦，她就开始主动撮合两位长辈走到一起。
1: 没想到，两人真的处成一家人，
0: 亲上加
1: 亲。就陈丽莎说，就是想让妈妈这个就后面过得好一点，
0: 后半生过得好一点。
1: 对对对，
0: 网友纷纷点赞，嗯，这才是真正的孝顺。
1: 嗯，
0: 关键问题是她是怎么着来着？
1: 就是亲妈变成
0: 婆
1: 婆
0: 了。
1: 婆
0: 婆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好的，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梦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认为很扯的一个新闻，是国外啊，就是根据报道，有一位英国女子琼斯，2012年的时候，因为严重的偏头痛，她去就医，然后根据医生的诊断，她患有癌症，脑癌。然后这个医生呢就表示说他这个可能是需要终身治疗，但是呢这位叫做布朗教授的却表示说肿瘤不一定肉眼可见，因为他在做这个脑部扫描的时候一直都没有看见肿瘤，而且这个布朗教授他强调说如果不化疗的话可能会致命。
1: 因此呢这个琼斯接受了化疗
0: 11年，
1: 饱受副作用的困扰，每天呢都是面对恶心呀，这个胃痛啊，口腔溃疡，还有疲倦的这样一些症状。由于担心感染，也不敢参加社交活动以及家庭聚会，生活呢受到严重的影响。那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突然接到通知停止化疗，但是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医院呢仅告知他布朗教授已经退休了，也没有提供新的主治医师的姓名。
0: 所以啊琼斯肯定就表示说完全不知所措，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对不对？后来呢根据这个专家的分析证实他当年实际患的是肿瘤样脱髓鞘病变，就仅仅只需要神经科的医师以及强效类的这个固醇治疗就可以了。然后我的天哪，谁知道这个真相之后谁不崩溃，
1: 这算是毁了他的人生。
0: 对对，没错。
1: 目前呢包括琼斯在内已经有超过40名患者对考文垂大学医院提起了诉讼啊，指控遭到过度或者是不必要的癌症治疗。那这个真是，你人家不是癌症，
0: 对，你非
1: 你按照这个癌症的这个方式来治。
0: 关键问题是这位叫做琼斯的女子她接受化疗11年啊，
1: 对，
0: 我的天哪，我觉得每病都治出来病了吧，
1: 真是这样的。而且心理压力非常大，首先第一个，而且这个哎呀这用的药它都有副作用呀。
0: 是的呀，而且它这个化疗对身体的其他的一些细胞啊等等肯定都是会有影响的。我真的无法想象，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扯。
1: 所以他这个就是医疗事故了。
0: 对。

0: 再讲一个让人觉得还挺让人生气的这样的一个新闻。
1: 嗯，
0: 哎呀，这个吕彪是不是又可以扮演醉酒男了？
1: 来，嗯，
0: 怎么回事呢？这个这个事情，就是也是一场这个经济纠纷。
1: 嗯，
0: 就是吕彪在，
1: 我的天，
0: 一名男子。此前呢在超市赊账105块钱迟迟未结清欠款。
1: 嗯。
0: 而该超市的一名女店员近期她准备离职，担心这笔无人偿还的欠款最终需要自己兜底承担。
1: 嗯。
0: 于是乎嘿，她后来她有一次她偶遇了这位欠款男子。那个欠款男子他又到店里来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女店员啊就主动上前沟通去讨要欠款。哎，那个，大哥，我想说一下，你上次欠的那个105块钱，能不能今天给结一下？因为我马上我要离职了，我确实是我得对吧？你看看，大家都相互理解包容一下。
1: 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是醉鬼上身了，是吧？
0: 对他，你最 就最醉鬼上身了。
1: 3, 2, 1，什么105块钱？
0: 就你上次欠的那个一百，
1: 你胡扯什么东西啊？
0: 你看看，你看大哥，你看这还有记录呢，你看看，而且我们摄像头都有拍的。
1: 摄像头怎么讲啊？你报警抓我，你不行，你搞什么东西的？105，我可是欠你那个钱的人。
0: 你看看，就两个人肯定就争执起来了嘛，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吕彪态度非常的嚣张，不行，行为非常的恶劣。
1: 哎，然后呢，他突然当众抬手扇打女店员的面部，哦，这一幕得演出来，来，脸伸过来，无故伤人的。过激行为这个引发了争议。
0: 对，
1: 那9月15号呢，超市老板刘先生针对此事做出了回应，他表示男子此番行为大概率是借酒撒泼闹事儿。
0: 嗯，
1: 据了解呢，被打女店员目前已经前往医院接受检查与治疗。
0: 那这个酒醒之后，男子就主动提出私下和解协商解决这样的一件事情嘛，但是遭到了超市方明确拒绝。
1: 那凭啥的呢？对不对？
0: 店家的态度非常的坚决，将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依法处理这一次事件，维护店员的合法权益。
1: 嗯，就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对，
0: 就应该拒绝和解。
1: 对，类似于啊，我跟你讲，就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什么样的？就有时候去参加人家婚礼，那婚礼上面就有一些就喝多了。人家那个在做游戏啊什么的，他上去就拿，哎呦，什么做游戏，你给我一个吧，就这样，类似于这样，就很多，你知道，就喝两口酒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0: 对，
1: 类似于这样的，你看
0: 这个男子啊，上来就打人，真的是，
1: 你高不高兴的关别人什么事儿啊？就凭什么你不高兴了，你不高兴了，你就要打人家，你凭啥呢？
0: 酒顶呢？
1: 对。

0: 好的，时间是傍晚的6:53，我们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陪伴，那明天傍晚的5点钟我们再会咯，
1: 拜拜。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1: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2: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3: 在这里，听见信任。
1: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3: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3: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现在是下午的4:02，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首先来看一条求助信息啊，这是两位老人想找一位的哥。在前两天的时候，没有说具体的日期啊，是不是老人们也回忆不起来了，回忆不起来具体是哪一天了。说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有哪位的哥是从商之都的西门拉了两位老人，然后呢带着轮椅去的宝龙广场。当时呢老人支付失败，现在老人非常着急，希望能够找到这位的哥，把当时坐车的钱再付了。你看从商之都的西门到宝龙的话，我估计就在机架以内吧，没多远。但是老人呢现在当成一个事儿了啊，因为支付失败。我不知道怎么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现在本来生意就不太好啊，为什么没有等对方支付成功车辆才离开？你看老人呢还推着轮椅，也不会很快离开现场啊。如果说哪位朋友听到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或者是联系叶先生啊，189-5521-3453，189-5521-3453。还有一条提醒信息，这是京台高速有一个桥梁，将会进行拆除，影响到乳泉大道的正常的通行。G3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改扩建工程的施工需要，G3京台高速大刘颖枢纽到蚌埠互通段改扩建工程呢，定于2026年，就是9月21号。上午8点要拆除跨乳泉大道的京台高速的桥梁，所以呢这边呢要进行封闭施工，也是为了保证车辆的一个通行安全和通行需要。9月21号上午8点，乳泉大道上方的京台高速的桥梁将会呢进行拆除，所以呢乳泉大道在9月21号上午8点是不具备通行条件的，总共呢是封闭3天的时间，9月21号上午8点开始封闭，然后呢到9月23号施工结束，总计3天时间。所以呢车辆呢可能要绕一下，但是呢附近就是路啊还是非常丰富的，比如说沛天大道啊，什么龙腾路啊，包括迎宾路啊，都可以绕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呢可以视频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同时呢在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3个1，这样的话呢也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也可以放心扫码加群聊。
8: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4: 红绿灯方向盘，
1: 红绿灯方向盘。
5: 我看到昨天的时候呢，有位朋友在公众号在给我们留言，说中环线渭城路的路口有北向南的信号灯绿灯亮，红灯不亮，很危险，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尽快维修，说已经是坏了几天的时间了，中环线和渭城路的路口。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还特意拍了一段视频呢发了过来，我看了一下这个视频，它好像不是一个完整的十字路口吧，它这边呢是设置了一个人行通道，我不知道这个信号灯是不是给人行通道来使用的，因为它拍的角度的问题呢，我也没有看到车辆的这个停止线。各位对这边的情况了不了解，这边的信号我不知道是有故障呢，还是说这边的红灯给取消了，因为我看了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十字路口，我对这边情况呢不是很了解，有朋友知道吗？中环线和渭城路的路口，各位您觉得这边的信号灯有必要恢复吗？说到信号灯呢，在昨天的时候呢，还有一位朋友呢给我留言，我也看到了，就是叫建哥的一位朋友，建设的建啊，他说呢，延安路和胜利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他说呢信号灯有点误导驾驶员。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说误导驾驶员呢？他说你看右转的时候绿灯不亮啊，但是呢红灯会亮，而且他还提到中间呢是一个圆盘灯，他个人认为呢可以改为导向箭头指示灯。这个事情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提及啊，这就是大家提到的信号灯的国标变化的问题。因为呢现在按照新的信号灯的国标呢，就是右转导向信号灯它就是只亮红灯不亮绿灯，因为呢右转它必然是一个导向信号灯，它不可能是全盘灯，全盘灯是不控制右转方向的，除非你进入到导向路口之后圆盘灯可以控制右转的车辆，但是呢像正常的十字路口的话，你右转车辆呢它必然是给你一个导向灯，现在新的国标就是这么要求的啊，所以大家这个留意一下，市区所有的右转信号灯绿灯是不亮的，但是呢它在控制路口的时候呢红灯会亮。这个专家怎么解释的呢？防止右转的机动车在通行过程当中和行人存在着交叉，让驾驶员在通过路口的时候呢能够减速慢行，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呢他不给你绿灯，他就是右转没有灯控的时候你就正常通行，红灯亮的时候你就把车停下来，目前国标就是如此，它也不是我们办公室，全国只要按照新的国标来对路口进行改造，对信号灯进行调整的话，都是按照这个标准来执行的。他还提到一个问题，什么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交口，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路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应该加一个辅道右转指示灯。他说呢好多驾驶员光看灯不看提示语，这个我还不是很明白你讲的是什么意思。哎，各位听明白了吗？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路口我看的不是很明白哦，你说的应该是东海大道铁路桥的下方的辅道，是这意思吧？我不知道这边的信号灯还有什么问题吗？这边好像不是已经调整到位了吗？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的问题啊。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

0: 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1: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给您发回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0: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3: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刚刚我们说到有一位叫建哥的朋友呢，建设的建啊，给我们留言。他说呢，这个东海大道和学汉路的路口，他说的呢是在东海大道高铁桥的下方辅道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呢，他说呢应该加一个辅道右转指示灯啊。他说呢好多驾驶员呢是只看灯不看提示语。我不知道你说的这个右转指示灯是一个什么样的灯，无非呢就可能就是一个 LED 屏显示，对吧？就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安装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呢？因为呢在东海大道高铁桥下方辅道，如果你要是由东向西行驶右转的话呢，是不受右转灯控的，对吧？它和桥面的车辆不一样，桥面的车如果要是在东海大道高铁桥，它是从主桥面下来的话呢，它必须要看右转信号，它这个是有导向信号的。但是呢如果你要是在辅道的话呢，是不受影响啊，哪怕是前方是有右转红灯，不影响辅道的车这个直接右转。刚刚呢我也看到两位朋友呢给我发来的信息，五旬的朋友旭啊，他说你看那位驾驶员的意思呢，就是辅道右转是不需要看信号灯的，好多驾驶员呢不知道在那边等红灯啊。这个这边呢我印象当中它是有提示，好像还是一个连续提示，包括大家还提到过说你看这个提示语放在什么位置，这个我们也跟交警部门呢也沟通过啊，它只要放在路口位置呢基本上就没有任何问题啊。蒲先生也说东海大道辅道呢是有标志的，上面写的是红色箭头灯禁止右转，仅限主道，辅道不限啊。同时也提到东海大道和学海路，如果要是由东向西桥面上下的车，如果是红色箭头灯是禁止右转的，辅道的车遇到红色箭头灯，辅道不受限制，可以直接右转弯啊。他说呢辅道是有提示牌，只是呢驾驶员你不看你怎么办啊？这个道路语言就是这样的，现在很多驾驶员呢不去留意一些道路语言，只是闷头开车啊，留意一下这边呢有提示啊。这个事情呢我们曾经也和交警部门呢也沟通过，之前确实是没有提示的啊，之前确实没有提示，后期是加装了提示的一些道路语言啊。好的，我们今天呢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就在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呢，有一位朋友给我们发过来一条信息，叫向上人生路。他说呢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他是在延安路和涂山路路口在这边呢等信号灯，然后呢突然后面来了一辆摩托车，就直接追尾了他的车辆。他说你看发生事故之后，这个摩托车啊不但没有停车处理交通事故，反而是直接骑着就走了啊。这个向上人生路呢当时也很着急啊，看对方呢有肇事逃逸的这样的一个嫌疑，而且他怀疑对方呢可能是酒驾啊，他只是怀疑对方有酒驾，他就一直追啊追，追到什么地方了呢？追到了市委大院。我估计呢前面的这个摩托车啊也是慌不择路了，从涂山路和延安路的路口等于呢一路向北，然后到六中这个地方我估计是有一个左转弯。他为什么要往这个市委大院里跑呢？他估计他说你看这个院子里路可能是比较窄，我摩托车进去没问题，你这个出租车不是你这个私家车，你这个小轿车你估计进不来，我估计他是不是这么想的，所以呢就往市委大院开。但是呢怎么开到一个这个死路了，死胡同了，然后摩托车呢没办法停下来了啊。但是说这个车上的驾驶人啊，骑摩托车的这个驾驶人啊，说是逃离了现场啊。现在呢交警部门已经介入啊，也调了监控，也把这个事故车啊，就是摩托车也给拖走了，进入到了一个正常处理的一个程序啊。我不知道各位啊，如果是您遇到这种情况您 会不会去追？您会怎么去处理呢？会不会像我们这位当事人一样，一直把这个车逼停，或者说呢追到为止？
4: 行人往这里看，司机往这里看。

0: 累的自己敲响安全的警钟，有人不走人行横道，喜欢横穿马路，不看来车方向，硬是向前一步又一步。如果没有猜错，他的心里也打趣，何必不走斑马线，要拿生命做赌注？横穿马路不算，还要翻越栏杆，你是高手中的高手，宇宙排行第三。两面车流风着电掣，速度可不慢，天不怕有地不怕，你是见空就钻，更有甚者横穿马路还在看手机，边走边玩沉浸其中，嘴巴笑嘻嘻，不知道是什么内容给了你勇气，就算你是王者也别拿着生命当儿戏。提醒大家安全出行一定要铭记，分明出现安全问题，关系我和你，不文明的行为请你全部给丢弃，遵纪守法文明出行，安全是第一，
1: 别拿生命开玩笑。
2: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3: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2: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5: 好，我们刚刚说到，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位车友呢遇到一起交通事故，对方呢有肇事逃逸的嫌疑，他就一直追，最后呢把这个车给追到了，但是人你没办法控制吧，人给跑了，对方呢可能是有酒驾的这样的一个嫌疑，现在呢已经是进入到了正常处理的一个程序啊，该调监控调监控，该联系驾驶人联系驾驶人啊。现在呢你要想逃避事故责任啊，你实在就太傻了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你说我要逃逸，你想都不要想啊！你说我没有车牌我逃逸，你想都不要想。正常按照程序去处理就可以了，该担责任的担责任，该赔偿的你赔偿，不然的话算你肇事逃逸，第一个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二个有可能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啊。各位如果说遇到肇事逃逸都会怎么办呢？段公子发了信息，他说呢车牌有，肇事逃逸他全责，他说你去追他干嘛，万一要是出了交通事故就二次事故嘛，因为大家想象一下，跑的人肯定很快吧，他既然要逃他肯定跑得很快，追的人也会很快吧，如果说对方闯红灯导致交通事故发生，是不是你追的人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还有朋友提到，现在交警啊都不敢追啊，万一出了事故是有责任的，你还得赔偿，只要你有证据就没有必要追，他跑了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是对方全责啊。包括呢丰富留言也说，交通肇事逃逸只要你报警，在目前的情况下呢，交警肯定能够找到他，肯定是跑不掉的。他说呢是否酒驾呢和你又没有关系，摩托车逃逸呢主要怕的就是酒驾的问题，而不是逃避事故责任的问题。同时呢还提到一点，如果对方酒驾你又要了很多钱，你有没有可能会被这个对方追究敲诈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啊，因为你到第二天之后呢你就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是酒驾了，但是呢你确实找他要钱了，对不对？这个呢也不好去证明，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是不是有这个就是侵权责任，对吧？那只是说你要多少钱的问题。好，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如果是您，您会去追吗？时间关系，我们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

0: 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3: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2: 大概这个1223微信怎么上
4: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1: 听见成长。
5: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6: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1: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7: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刘先生啊，
8: 2019年年底的时候，我一个小老弟开我的车在银泰地下车库那个地方被别人追尾了，人家下车就直接讲的我喝酒了，但是我追尾你了，我该赔钱赔钱，该修车修车，
7: 嗯，
8: 你去到 4S 店修，该多少钱我赔多少钱，留个联系方式。但是呢，我这个小老弟是比较较真的，
7: 嗯，
8: 他钻牛角尖的那种性格，他要听人家讲喝酒了，他有一点想法，
7: 狮子大张口是吧，
8: 他就不同意，人家当时就打电话了，直接人家自己报的警，那你要讲不同意那我就报警
7: 啊、哦、
8: 直接打电话那个给打的110，就直接在电话里面讲我喝酒了，最后啥事没有，人家赔你修车钱，就这么点事。
7: 他可能是离开现场了啊，有这种可能性啊。
8: 这么爱钻牛角尖的，这么爱较真的一个人，最后被搞得没有脾气。我问了，我讲你平时这么喜欢较真，你俩干到底吧？哎呦，不管不管，那个情况不管，搞不定。
7: 除非什么？除非你在现场把人给控制啊，对吧？警方到现场之后呢，对他进行酒精测试，然后呢，第一个追究他的这个赔偿责任，第二呢，追究他酒驾承担的责任，不就这回事儿吗？艾拉就说了，他说知道酒驾去追，是不是就有一定的目的性啊？他说懂的呢都懂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这种性的确可能性的确是有的，对吧？我们就不要经过交警部门了，经过交警部门的话，第一个你要赔偿我的车辆的这个损失，第二还要追究你酒驾的责任，怎么办？赔500的你赔5000啊，这种情况肯定是有的，我相信啊，我相信。我记得这个前年的时候吧，这个淮上区就破获了一个类似的一个案件，当然呢他那个是什么呢，他那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就是联手作案，对，就是专门找那种酒驾的车辆，有饭店给他们提供信息，有代驾给他们提供信息啊，知道哪个人喝了酒之后然后还开车，他们就故意跟着这样的车啊，发生一些刮擦的交通事故。对，那个呢就是我刚刚说了，第一个有组织有预谋有团伙啊，那个交警呢，那个就这个不是交警了，交警要这个这刑事犯罪了，等于是敲诈嘛，对吧？你酒驾，那就这样吧，我们就打报警电话，对方肯定也怕呀，对吧？尤其有公职的一些人员，那怎么办呢？好，狮子大张口呗，你赔我10000，你赔我20000，但是呢，第二天人家酒醒之后，人家去报案，人家说你敲诈勒索。后来呢，警方进行这个案件的一个串并，就抓了这么一伙人啊。所以呢，这个处理事情啊，心一定要正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

0: 通文艺广播，刚刚看到还有一位朋友发信息过来，说到发生在他身边的一件事情啊。这位朋友说了，在好几年前的时候呢，他们单位有一个同事是醉酒之后呢刮蹭到别人的车了，对方张口就要10万，要10万啊。然后呢，他的这个同事呢就没给，对方呢报警了，就判定他是酒后驾驶，最后呢单位给开除了。这是不是也是公职人员啊？好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还有呢，就是因为京台高速的施工需要，在9月21号上午的8点的时候呢，将会拆除乳泉大道的京台高速的桥梁，所以呢这边呢也要进行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9月21号上午的8点一直到9月23号，总计呢是3天的时间。9月24号这边呢可以恢复通行。
1: 同志你好，请出示驾照和行驶证，下车配合我们做酒精测试。
2: 真对不起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您就放了我吧。
1: 对不起，您的酒精含量严重超标。
2: 对不起，实在对不起，交警同志，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
1: 不是每一句对不起都能换来没关系，交通安全关系你我，请不要酒后驾车。
3: 我去年夏天下大暴雨，路上有积水，我也没注意，要开车见到水，见到那个外卖人员摄像头一身的水，交警队打电话讲有人举报我碰到他身上水了，我俩举报我就过去呗，到现场到交警队，交警讲的你等，我们在中间调解一下，你向他道个歉，你赔他对吧300块钱买个 T 恤衫对吧，这事情就过去了。我想管呀，这有什么呢，原本也就是我的错，结果打电话给他，打电话给对方，他不愿意来，非要处罚我啊。后来交警也搞得也很无奈，讲的你看人家执意要处罚你，那怎么弄，那就罚呗，后来罚了我300块钱。事后我也气啊，行，你们不也有违法行为吗，我也举报你们，后来我也举报他们，我看到外卖员闯红灯，我也举报他们，也都成功。
0: 好的，因为昨天呢我们说到一个互动话题啊，我们的一位听友说呢，在9月4号的时候呢，在燕山路和解放路的交口这边呢，他有一个交通违法。什么违法呢，就是在进入到导向车道之后呢，越实线就是变更车道，就是违反禁止标线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但是呢从他的这个图片啊看，那个拍摄的角度呢，不是交警部门通过监控设备所抓拍的角度，就是那个角度是这个平行的角度，就是明显呢是他后方的机动车行车记录仪所记录下来的他的违法事实。然后呢后方车辆就把这个违法照片发给了交警部门，交警部门这边呢是有具体要求的啊，比如说你必须是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违法图片，而且能够清晰的显示违法时间、违法地点和具体的交通违法事实才可以啊。而且呢你作为这个举报人，你还必须要提供你的身份证明和你的联系方式，缺一不可啊。交警部门会对照片进行审核之后，如果要是符合条件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上传啊。这个呢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收到之后呢，也有朋友呢提出一些疑问啊，作为路人拍摄的违法照片能不能作为警方进行行政处罚的依据，这是大家提出的一个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回复一下。根据目前正在执行的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3条，大概意思呢就是经过核实个人或单位所提供的违法照片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大概就这么一个意思啊，这就是法理的一个支撑，就是作为路人、作为同行人拍摄的交通违法行为 能不能作为交警处罚的依据？可以的，就目前公安部的部令《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就有这么一条啊。赵先生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是皖 FF08060 这样的一个号牌，他说这个怎么是白牌？我稍后发了群里，大家也看一下啊。这个呢，我估计是个人去对号牌进行了处理，这种可能性比较大，因为我从来没有见到过新能源汽车是白色号牌的。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49。刚刚有一位赵先生呢，给我们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是皖 F 的一个新能源号牌。他说：“你看这个号牌怎么是白色的啊？没有白色的新能源号牌啊，这个新能源号牌肯定是绿色的，这个肯定是驾驶员自己拿什么东西处理了。这个为了这个好看吗？啊，可能是为了好看吧，或者说是为了躲避处罚，是不是也有这种可能性？”哦，他说这个白牌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白色的新能源号牌是怎么回事？拿那个松香水擦的，过监控不反光，你过监控可能是不反光了，对。但是你这是属于明显的交通违法行为，我觉得交警应该是拍一下这样的交通违法，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监控设备来进行记录的。像这样的车辆，你直接给它上传到这个系统当中去不就可以了吗？很好去抓拍，很好去识别的，对。你这是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号牌，对，你什么样的交通违法？不按规定安装和使用号牌，这就是交通违法，记9分啊。好了，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今天呢收到一个互动话题，我们的一位听友叫向上人生路，就说呢，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在延安路和涂山路的路口被一辆摩托车呢给追尾了。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对方好像没有处理事故的这样的这个意思，直接呢开车就走啊。他怀疑对方准备逃逸，所以呢他一直追，追到哪里呢？追到了市委大院才把车辆截停，因为跑到了一个死胡同啊，摩托车开不走了，这个驾驶人啊很快离开现场，所以呢他估计对方呢有酒驾的嫌疑。遇到这种情况该不该去追，应该怎么处理？很多朋友就说不要去追。你看夏磊就说了，他说最好还是报警，包括呢赵先生也说不能追啊，追出了事情就麻烦了，他说交警现在都不敢乱追了。包括呢听众阿兰也说，最好就是报警，其实呢报警才是最好的处理的方式。有人说他要是无证驾驶怎么办？没关系，无证驾驶该追究他的责任依然会追究他的责任，因为呢作为交警部门，不仅仅是可以锁定车辆，他也可以锁定骑车人。为什么不建议追呢？如果说在追逐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可能会产生交通违法行为，第二个可能会出现不可预见因素引发的二次交通事故。所以当发生二次交通事故之后，你可能就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了，就比如说对方车毁了，人伤了，那你作为追逐的人，哪怕对方他是有肇事逃逸的嫌疑，或者说呢有肇事逃逸的行为，都不建议追。因为呢哪怕他错了，但是呢在追的过程当中再发生事故，那你就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了。
5: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6: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1: 在这里听见信任，
7: 大概这个有二有二想了一下。

0: 什么
1: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3: 天气变化不少，记得要保暖哦。
4: 这话是报个路话，一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5: 所以大家处理问题呢，千万不要意气用事啊。江河就说，他说有条件的话，我肯定要追啊。但是徐先生就说了，切记不要追，直接报警，因为一旦出事儿，你要承担责任。芷晨也说，停在原地，打电话报警。对，你只要这个拍两张照片就可以了，对，没有任何问题。天道酬勤也说，如果要是酒驾的话呢，现场逮着就会有麻烦。是这样的，你如果要是你能够在现场把这个人给他控制住，他确实要承担酒驾的相应的责任。还有人说那个无证驾驶，无证驾驶刚刚不是说了吗？无证驾驶的话，他该承担责任还依然要承担责任啊！不仅你可以锁定车辆，警方也可以锁定骑车人的。40流年说胆子真大，你追他，万一慌不择路撞到别人，或者是自己翻车了，有个三长两短，你就BBQ了。就是我刚刚要说的，千万不要追啊！不要追的原因是什么呢？交警肯定能够锁定肇事逃逸的车辆和肇事逃逸的人，所以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要想逃避责任，在现在几乎是没有可能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大家的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我们再会了。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一首《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吧？这是来自于歌手马玉的一支作品。这歌在20年前的彩铃时代，每个人都有听过，经常在电视里面播放。那我也想问问你啊，有没有一些你只听过一阵子的歌曲或者歌手呢？我想有很多像马玉这样的歌手和作品啊，在20多年前那个彩铃时代，我们都听过的。这是属于时代的潮水，把我们推到了那个彩铃的中心。而当这波时代的潮水退去之后，这些歌曲也渐渐地离开了我们的视线，离开了我们的耳边，于是就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了。可是我想，仍然有一些歌曲萦留在我们的心田，即便它不在我们的耳边，但当这些歌曲响起的时候，那些属于青春的回忆，属于20年前的回忆，又涌上了心头。所以有的时候，音乐也是一台时光机，当你把那首歌曲打开的时候，属于那首歌曲承载的回忆也会随着这台音乐时光机涌上你的心头，对不对？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

山路，通过音乐向你问好。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不要谈下辈子，来自于蓝心湄的一首老歌，爱我到今生，不要问来生。这是一首很好的教我们活在当下，珍惜当下的歌曲。不要谈未来，先把今天给过好。

0: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1: 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梁静茹她的一首《丝路》，是她在2005年发行的《丝路》专辑当中的一首标题曲目。梁静茹的这张《丝路》被称为是离金曲奖最近的一张专辑。大家都知道，梁静茹重在参与了很多次金曲奖的。

最佳女歌手，入围多次，但是每一次都失之交臂。但这张思路呢，被称为是她离金曲奖歌后最近的一张专辑，也是因为这首歌曲里面有着非常多高难度的高音和转音。梁静茹不仅唱得好，而且唱得特别美。我很喜欢这首歌曲里面所营造的那种氛围。思路，梁静茹唱的星星就是思路上面的最美的珍珠，非常有人文关怀，听见了他的慈悲之心。

金字塔尖的这些女歌手呢，你要听的可能不只是她们的唱功了，更是她们的内核、她们的音色、她们的声音面貌、声音灵魂。所以这张丝路有着梁静茹的慈悲心，她唱《星星是穷人的珍珠》，这个真的太美了。这是梁静茹05年的一张专辑所收录的标题歌曲，是由五月天的阿信给她写的一首歌，把爱情比作是一条漫长的、荒凉的、必经的商路。我们听梁静茹唱情歌，可是她永远唱的不只是爱情，她在情歌里面交织的，在这些情歌的歌曲里面交织表达的人生的一些生命观、人生观。所以能够用丝路这种地理的意象去系统的讲爱的生命周期，这是非常难得的一张专辑。不仅听到了她的唱功，也听到了她的人文表达，听到了她的慈悲之心。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首歌的填词人竟然是另外一位歌手，就是五月天的阿信。没想到吧，阿信也是写歌曲的，他的曲风听起来是豪放派，但是他写的词向来是婉约派。不信我们再来听一首五月天的《拥抱》，这首歌曲里面他堪称是当代的李清照，一句晚风吻尽荷叶荷花叶，任我醉倒在池边，这不就是李清照的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吗？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逃跑计划，就像他们唱的一样，每当我迷失在人群里面，我就会抬头看看天空，所以每当自己找不到生活意义的时候，就会听听这样的歌曲，原来还有人在这样的去表达。所以我想，音乐不仅仅是时光机，有的时候它也是天空当中的北极星啊，也是一盏灯塔，为我们指引精神的方向。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张杰《最美的太阳》。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薛之谦还有黄龄所共同带来的《来日方长》，有的时候来日并不方长，所以要珍惜啊，定当珍惜此刻。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我们听单依纯《想你是风起》。

陈慧琳还有冯德伦所共同合唱的一首《北极雪》，这首歌曲也是道出了爱情里面需要彼此理解的真谛，而男女生对唱的形式呢，也让这份情感的对话显得更加的真实和动人。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到的是《北极之光》，唱的就是古希腊守护极光之神，叫欧若拉。我们来听张韶涵。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

寻找李慧珍，好久没听这歌了。他的演唱者呢就叫做李慧珍。这歌已经过去了20年了，但是不管过去多久，好像都觉得它放在记忆的角落里面，没有染上灰尘，永远那么干净纯洁，好像有一片冰心在玉壶似的，很清澈。李慧珍应该也算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又消失的一位歌手。他93年参加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以铜奖出道的。97年推出第一张专辑叫《再等待》。2000年的时候，因为患上了脑瘤，然后退出了歌坛，辗转到幕后的事业。显然他是热爱音乐的，因为他为了歌唱选择化疗，放弃了声誉。然后在2006年的时候复出，又发了这张《寻找李慧珍》。所以之后他在乐坛是进进出出，若即若离，好像你听了一阵子的他又消失了。所以后来几年前在《乘风破浪的姐姐》看到李慧珍的名字，又觉得既开

心又难过吧，这个失踪人口终于又回归了。我相信华语乐坛有很多像李慧珍这样的歌手，有很多李慧珍们，他们进进出出在乐坛里面，有时候听一阵子，有时候还在等他，有时候期待他回来，又期待他一直的唱下去。我想不是有多少人喜欢李慧珍，但是我想李慧珍的意义就在于很多像李慧珍这样热爱音乐、离开过、消失过又回归乐坛的歌手们。我们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位歌手，曾经也是出现又消失，但是说不定哪一天又会回来的。我们听歌手潘美辰，我想有个家。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这是张芸京的一首《偏爱》，他前面唱歌的潘美辰有相似的部分，就是他们的声音都有一种雌雄同体的声线啊，明明是女歌手，但听起来有一种中性风。不管是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又或者是张芸京的《偏爱》，我想不仅是声音的声线有特色，他们的歌曲也成为了时代的回忆。比方说潘美辰的那首《我想有个家》是90年代金曲奖第一届的年度歌曲，应该也是唤起了很多人对于家的一种渴望。至于张芸京的这支《偏爱》是《仙剑奇侠传》第三部的主题曲，是一种每个人都想坚持心中所爱，不管别人所怎么表达的一种固执，所以叫偏爱。华语歌坛有很多这种男歌手有着女生的声线，或者女歌手有着男生声线的歌手啊，女歌手有潘美辰，有张芸京，男歌手呢有吴青峰，有周深，所以听他们唱歌你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好像在照镜子，一个女歌手的男声或者是男歌手的女声，我觉得这都算是属于上天的礼物吧。对于这些歌手来说，那我们接下来听一听苏打绿啊，也就是吴青峰，听他的这首《我好想你》，我觉得非常的适合秋天，也属于他们《秋故事》这张专辑里的一首代表作品。

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这是黄小琥的一首《重来》，蔡健雅给他写的歌曲啊。蔡健雅自己也演唱了一版，又是另外一种风味了。而这首写给黄小琥的《重来》呢，其实是想延续黄小琥的那一首歌，没那么简单的熟女视角啊，把人生里那些爱过、错过、后悔过的剧本呢，换成一次次自我拷问，来质问爱情里面到底是不是能够重来。这歌也是电视剧《裸婚时代》的片头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呢？岁月如歌，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到人生百味。人类的情绪是喜怒哀乐，可是我们人类复杂的情绪又岂是文字可以形容的呢？于是有了这些歌曲，在彩绘我们人类复杂的情感。我们听迪克牛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一首一首的好歌听着，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刚刚是来自于孙燕姿的一支上好的光阴，上好的青春。从随身听那个年代开始就喜欢用耳机听歌，觉得那个方式就是在于你只要戴上耳机，你就拥有一整个属于你自己的世界。音乐给了你那样的一个保护罩，不管外面的人群什么样的动作，什么样的表情，但是音乐的这一小方世界可以让自己不受打扰。长大以后呢，就更觉得音乐是一种避难所，好的唱片，好的音乐作品其实就应该强化这种效果，让人可以沉浸在音乐和歌手所传达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像孙燕姿的这首《上好的青春》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好啊。下面我们继续听一首《上好的光阴》，这是来自于归亚蕾啊，演员归亚蕾。你很惊讶，她也会唱歌吧？她的声音就像沉水相似的，是一层一层晕开的。

有些歌手开口唱的是歌，但有些人经历了阅历之后，当他开口唱的就是人生了。一首来自于归亚蕾所演唱的《上好的光阴》。归亚蕾很少唱歌，对吧？很多人尤其是内地的观众对他印象停留在大明宫词的武则天、橘子红了当中的大太太，还有前几年播出的庆余年第二部当中的明老太君。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上好的光阴》呢，也是他自己所主演的一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番薯焦米》当中的主题曲。番薯焦米就是红薯稀饭的意思，这是一部闽南文化的电影，里面探讨老年女性的生活，探讨人在生命的末端还有没有勇气去打破对自己固定的预设，迈出那一步。这首歌就和电影一样，有着娓娓道来的闽南人生活的气息以及人文的氛围，你可以由浅入深地感受到闽南人的勤劳朴素还有生活的智慧。这里是岁月如歌，那今天节目的尾声和你听一首来自于魏如萱所演唱的《你呀你呀》。这首歌也是普通话和闽南语交织的一首作品，我们就在魏如萱的歌声当中结束今天的节目。不知道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了没有，感谢你和我度过今天的情歌时光，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
9: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珠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

入住，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1: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2: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早安，
2: 蹦蹦
0: 蹦蹦。

0: 乐星辰，
1: 早安蹦蹦，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城吴彦祖思辰。
0: 对，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星慈。
1: 外面正在下着雨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视线并不是特别的好，路面也比较湿滑。
0: 嗯，
1: 开车的时候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
0: 嗯，
1: 也不知道这雨是从哪来的，天气预报说没有雨呀，
0: 就突然之间好像就下起来了。
1: 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预报哈。那天气预报说呢，今天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1度。今天如果还要下雨的话，可能会在午后的时候下起一小段的这个雨啊。这次降水也会让你觉得有一些闷，
0: 嗯，
1: 就觉得那个空气不流通。
0: 嗯，
1: 像我们这种经常锻炼呢，肺活量比较大的人呢，就会觉得很闷
0: 啊。
1: 对，氧气需求含量很高。这个时候，那个马景涛的那个动图，哦，掐脖子。好，那今天早间在上班的路上啊，这个昨天娄磊他们发了一条视频
0: 啊，这个视频然后有很多朋友看过了哈，也得到了大家的一番讨论和关注。
1: 稍后时间我们也把这个视频再给大家播一下哈。
0: 嗯，
1: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说是有一个市民朋友有一起违章。
0: 嗯，
1: 这个违章呢不是交通探头拍下来的，
0: 哎，不是交警部门的这个监控拍下来的，
1: 是后车的行车记录仪拍下了他的这种违法行为，交通违法行为。
0: 嗯，
1: 然后呢他被处罚了，他就质疑说，哎，这个人拍的这个东西能作为违法依据吗？
0: 你就想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你？
1: 对对，
0: 可是你干的。
1: 然后后来娄磊他们那节目呢，昨天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解释，如果是在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一定要记住啊。

0: 行车记录仪，
1: 哎，
0: 记录，你不要拿手机拍，你要手机拍的话你自己就违法了，首先。
1: 哦，这倒是，这倒是，
0: 对吧，就是，
1: 但如果停车的时候自己手机拍也不行啊，
0: 那就不清楚了，或者听听楼磊的解释吧。但是呢，我们就想说的是，在路上如果看到这种违法行为，如果您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来了，
1: 嗯，
0: 然后您可会举报的。您是怎么看待就是这种行车记录仪举报这种交通违法行为的？
1: 嗯，
0: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哈。
1: 嗯，
0: 你都交通违法了，你还怕别人举报你吗？
1: 对呀、啊，你敢做不敢当吗？我的妈，你自己做的时候也没见你解锁别人的意见。
0: 哎，那就是这个视频里边、这位视频朋友遇到的事情，就是他就是被拍是因为什么呢？
1: 嗯，
0: 实线变道。
1: 哦，那不妥妥的吗？
0: 对，
1: 那不妥妥的。
0: 不，这个有什么争议吗？这个实线变道你被违法了，被拍了，你就是觉得就是没有被交通没被交通探头拍到。
1: 他觉得有点侥幸没侥幸掉，他有点不服气。
0: 他不服气的点是在于，
1: 因为不是交通的信号，不是交通的那个视频啊拍下来的呀，他是被别人，
0: 人家的视频拍的是不是也是有图有真相的？
1: 是有图有真相的呀。
0: 那你还说什么呢？
1: 我看我的碍你什么事了？你搁这骚到蹭溜卷头。
0: 然后我就昨天看评论区里边就是
1: 我跟你讲，我就是我刚才这个段演绎就是总结了评论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朋友的心态。
0: 对，有朋友就觉得你这不是多管闲事儿吗？跟你有啥关系感？
1: 哎，我觉得这样才不可取呢。他的这个行为首先就不对啊，就违反了交通出行的这样的相关的规定啊。
0: 而且是这样子的，要如果在生活当中讲句真心话哈，开车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我感觉每个人都会发生。但是呢，你要是这种突然在实线变道，后边还有车跟着的情况之下，你很容易让后车发生追尾。
1: 对呀、啊，是的呀。
0: 你实线变什么道啊？我们老师都说了，刚学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你要记得
1: 实线就是墙，
0: 实线就是墙。
1: 嗯。
0: 好家伙，你撞墙。
1: 他就想有一种这种撞过去的感觉。
0: 对。我跟你讲，我是没想到，我觉得这个麻烦。我感觉哈，如果要说这个事情要是举报能给我钱的话，我每天都能举报好多。
1: 嗯，西西宝宝说他肯定是别对方后面车损气。
0: 我觉得他肯定是别对方了，就也许他没有下意识的，不是主观意识上别对方了，但是他这个突然变道的这个行为肯定会让后方的人
1: 一个措手不及。
0: 对，
1: 但是不是说他的那个变道倒不是说这个临时变道的这个车就被处罚的这个车，突然之间的这种实线变道后方行车记录仪记录的这辆车的前方，
0: 对，
1: 对吧？还不是这个情况，他是后车的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车主，他是在左转道，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前面被处罚的那辆车，他是变道变右转，
0: 对，
1: 向右变道了。他就是单纯觉得这个行为不对，
0: 嗯，
1: 他就一剑开启了自己正义小手手。
0: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
1: 我也想知道，就是搁哪举报的？这样的话，我行车记录仪里面这个素材也不少，我感觉。
0: 哎，我可能举报那个开车就是速度故意压很慢、玩手机的人哎。
1: 但行车记录仪只能看到他车速慢，看不到他。
0: 我下次我高低我得要在我车的两边加个摄像头。
1: 对，他看不到，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因为什么导致的车速慢？
0: 就给有那种，就是我也不知道，就比如说限速60，他最低得开多少？
1: 最低得，你跟
0: 我的意思是限速60，比如说他开到20，
1: 你意思30到60得整个区间，过低也不行。
0: 因为有的人就明显在那种情况之下就会压着速跑嘛，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
1: 他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他可能接受了什么支线任务吧？
0: 他肯定在谈对象了，我跟你讲，他谈的是不是那种特别正经的对象？
1: 有朋友说，我早就想举报了，我就不知道哪个平台能举报。
0: 好，今天我们早间就来说这个事情啊，就是当自己的行车记录仪能够作为这个举报交通违法的这样的一个证据之后，
1: 嗯，
0: 就大家有没有想举报过？您在路面上看到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您特别想举报的？
1: 嗯，
0: 我就是特别想举报那个开车实线压，就那个压着线跑的人，
1: 嗯，
0: 就搞得跟那个智能机器人一样，就你，
1: 哎，你看我昨天那天给你分享那个视频了没有？那个路口，然后就是不知道在哪个城市啊，就是有一个路口，现在不是有一些邮政车，就是快递车，它是无人车嘛，
0: 两个对峙，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在那个路口对。

0: 置起来了，互不相让。
1: 那个他没有人嘛，就反正就是，
0: 就这个画面让我觉得，就是作为反而开车的我们，作为司机来说，咱们有点举步维艰的感觉，我是走还是不走，我生怕我往那个环境当中稍微开那么一点点，哎，他俩突然动了，这万一我跟他之间再发生了碰擦，这怎么算呢？
1: 保险可算那个，
0: 这保险怎么算那个？
1: 对，怎么算那个？这个我也很好奇这种事情，
0: 对吧？就这种情况。
1: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了，就是在路上如果说碰到了哪种交通违法行为，您特别想举报的，
0: 嗯，
1: 您特别想举报的，排名第一、第二、第三，我们回头再总结一下，我要把这个素材发给楼磊。
0: 咱们今天就来说说哪一种交通违法行为，你是觉得你特想举报？
1: 对，你特别想举报的交通违法行为，
0: 嗯，
1: 对，嗯，我觉得就那种有一种扫道警司机。我就特别想举报他。
0: 什么叫扫道警？
1: 他不一定违法，嗯，但他很
0: 膈应，
1: 他很不安全
0: 啊。怎么个行为很？
1: 我周日下高速在迎宾大道上面，
0: 嗯，
1: 就一个司机特别之扫道，
0: 嗯，
1: 手就伸在外面，哎，不知道他伸在外面是想干啥的。
0: 哦，就是感受一下秋风啊。
1: 你给他多扫，他一边扫到人伸手，他还这样，你就知道，就那种像做手指操的那种。
0: 那可能真的是在做手指操。
1: 你又不是杨丽萍，
0: 但他可能是为了，
1: 我后来我看了一下，你那手头粗的比我手头还粗了，又短又粗的，那演什么孔雀雀子里应该真是。
0: 不，他可能就是因为不够纤细，没有达到自己对于美的追求，所以他才要操练起来，见缝插针的，抓紧一切时间的。
1: 我想说，大兄弟。跳舞是需要天赋的，你那个你就是你要是想学舞蹈，你那个你可以在家好好练，你穿个那个傣族的那个裙子啊，
0: 嗯，
1: 就是你对你怎么都行，对你不要开车的时候你手伸在外边，万一回头要是万一刮到碰到了，你这手指你还要不要了？
0: 嗯，有朋友就说我就讨厌那种不停的反复横跳的
1: 啊，不停的反复横跳的，
0: 对，就是几个道它变不好了，一会儿变一个，一会儿变一个，就没有正正经经跑一会儿的时候。
1: 哎，对，有这样的人。而且我那天还看到一个那个博主说，他说如果你要是在那个等红绿灯的时候，你，
0: 嗯，
1: 就是你要是坐头车的话，你一定不要让后车失望，因为人家在比如说都等红绿灯有三条直行道，他就选了你，
0: 哦，
1: 你不要让人家后面压错宝，
0: 就在变灯的瞬间我就冲出去。
1: 对，
0: 哎，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咱当年学驾照的时候教练可是说，就是起步的时候才应该更加也要很注意路口的这个通行的情况，
1: 是，
0: 啊，然后是缓慢起步，人家没说你一个猛子冲出去，啊，
1: 你可以不扎一个猛子冲出去，但是你至少要动，
0: 你响应的速度得及时，
1: 对，你至少要动，你不能说红绿灯过了五六秒了你还不走，
0: 那不可能的，那后面车肯定是夺命连环call就响起来了。
1: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就是说说哪种交通违法行为您特别想举报的，
0: 嗯，
1: 特别想举报的，
0: 大家可以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数字666，你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就可以扫码加群了。
1: 是，今天我们的完美甄选依旧给大家带来好物，我今天也已经顺利拿到了我上次在完美甄选里买到的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
0: 啊，
1: 讲句真心话，真是的，脸都好润呐，啊，
0: 可是的个，
1: 对，真是
0: 你就讲你可满意，
1: 我非常非常满意。
0: 那今天也不能让大家失望，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和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的小样，
1: 这个真的很需要，
0: 这个，
1: 因为如果就人要老哈，啊，你说你是看
0: 先老眼部的状态是吧？
1: 对，就除了你其他的皮垮啊什么东西的，就是那个眼要老掉了，你整个那个眼神就很浑浊。
0: 那是你的眼神。
1: 对。黑眼圈啊会显得人很疲惫，
0: 天天对着手机电脑的朋友要注意啊，长期面对屏幕超过8个小时，眼周就很容易干涩暗沉，
1: 嗯，
0: 细纹啊黑眼圈都会悄悄找上门，真的是让你看起来会有明显的衰老感，所以眼霜是必须用起来的。雅诗兰黛的眼霜呢是专门为蓝光损伤设计的，早晚涂一涂，眼周肌肤就会变得饱满紧致，黑眼圈明显变淡，整个人就年轻了好几岁的视觉感。 雅诗兰黛的这款抗蓝光眼霜专柜15毫升就要500多，那我们给大家做到的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15毫升给大家再送3个5毫升的旅行小样，那到手就整整就是30毫升，等于是2个正装量，相当于是买一送一了，价格只要199，算下来专柜的3折真的是很香。那而且呢，如果你记得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还有30元的优惠能够拿到手。也就是说，这样的等于是买一送一体量的雅诗兰黛抗蓝光的眼霜，只要169，你还在等什么呢？
1: 嗯，
0: 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产品都是正规渠道，有资质齐全，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一物一码可以溯源，同时给大家配备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让你购物零风险。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关注蚌埠广播，然后呢发送6，你就能够看到今天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的链接，同时也为你配备了礼盒礼袋，想要自己用的或者是想要送给朋友的也都可以。
1: 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说到的话题，哎，哪种交通违法行为是你特别特别特别特别
0: 特想举报的，
1: 特别想举报的。
0: 嗯，
1: 微信公众号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6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稍后时间在健康加油站之后，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蚌埠。我们一起来听到一首歌曲，杨丞琳的《雨爱》。

0: 立动校园特惠季开始了，上大学就用青春卡，宽带流量任性用，160GB 超大流量畅玩不设限，购机直降528元，超多福利随心，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0: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6: 娜娜，你想不想吃点东西？
7: 我不饿，就不吃了吧。
6: 好吧，那我点份宵夜垫垫肚子。
7: 你晚上不是在食堂吃过了，怎么这会儿就饿了？
6: 嗨，食堂的菜啊我都吃腻了，想点个外卖消消嘴呀。
0: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安徽省第一届卫生健康骨干人才，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肠道微生态与肠菌移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医学会消化内镜学分会青年委员，蚌埠市医学会消化内科专业学会委员关玉龙。
8: 新学期开学，住校生摆脱了家长的饮食管控，三餐自由，宵夜随心，外卖成了日常标配。但很多同学不知道，看似方便美味的校外外卖、深夜小吃是校园急性胃肠炎的高发元凶。每年开学季，医院接诊的肠胃不适学生大幅增多，大多都是乱吃外卖、熬夜加餐导致，不仅身体受罪，还会耽误上课学习。之所以住校生容易中招，核心原因藏在饮食细节里。首先，校园周边不少流动摊贩、小众外卖小店，卫生条件堪忧，食材新鲜度、加工环境、餐具消毒都没有保障。高温天气下，食物极易滋生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其次，学生偏爱的炸鸡、烧烤、麻辣卤味、冰饮等宵夜，重油、重辣、生冷刺激，对脆弱的胃肠十分不友好。尤其晚自习结束后，人体胃肠功能会进入休整状态，消化能力明显下降。此时大量进食油腻刺激性食物，胃肠被迫超负荷工作，不仅容易引发胃胀、反酸、积食，一旦吃到不洁食物，短短几小时就会诱发急性胃肠炎，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发热等症状，情况严重时还会引发脱水、电解质紊乱，影响身体健康。想要守护胃肠健康，住校生不用过度忌口，只需守住几条简单准则，就能有效避坑。优先选择正规商家和学校食堂就餐，坚决不买无证流动摊贩的小吃，少点重油重辣、生冷油炸类外卖，尽量戒掉深夜宵夜的习惯。若晚自习后饥饿，可选择牛奶、面包、原味坚果等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三餐规律，不暴饮暴食，不空腹喝冰饮，吃外卖前洗净双手，不吃放置过久变味变质的食物，吃完外卖及时收拾垃圾。

0: 免滋生蚊虫细菌，保持宿舍整洁卫生。身体健康是学习的根本，胃肠安稳才能保证日常作息稳定，课堂精力充足。很多住校生觉得偶尔吃一次宵夜，点一次重口味的外卖无所谓，抱有侥幸心理。但开学初期，胃肠尚未完全适应校园的节奏，本身更为敏感脆弱，频繁的不规律饮食很容易一次次透支胃肠耐受度，长期暴饮暴食，深夜加餐，偏爱刺激生冷口味，不仅容易诱发急性胃肠炎，还会形成习惯性的积食胃痛反酸，慢慢拖垮身体素质，影响睡眠质量和听课专注力。新学期，希望各位住校生自觉管住嘴，守好饮食底线，摒弃不良饮食陋习，坚持干净、规律、清淡的健康饮食方式，远离急性胃肠炎困扰，用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状态，全身心投入校园学习与生活。
1: 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2: 清晨的阳光唤醒城市的活力，早高峰的忙碌拉开新一天的序幕。
3: 早上好，这里是充满活力的早高峰，
4: 欢迎和我们一起在音乐与资讯中活力满满的开启精彩一天。早安。

0: 继续回来，这里是早安蹦布，大家早上好，我是大学生吴彦祖思晨。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蹦山区小奶茶新词。
0: 今天早间我们跟大家一起在上班的路上说到的话题是哪种交通违法行为啊您特别特别的想去举报。
1: 哎，
0: 喂，派出所吗？我想举报。这个事情派出所管吗？
1: 管不了，你得找交警叔叔。
0: 好，那稍后时间呢，我们来给大家来就是看一下，就这次这个事情话题，它的这个背景，
1: 嗯，
0: 它是个啥啊？那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布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1: 嗯、
0: 抖音也为您开通，抖音直接搜索早安蹦布。那被路人抓拍的违法行为会被处罚吗？
1: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0: 对，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好，那在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微信公众号搜索蹦布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
2: 好，我是楼磊。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呢，抓拍交通违法行为是交警部门的事情，但是呢，昨天有听友表示他的违法被后车给抓拍了。
3: 嗯，
2: 我们来看照片。违法时间是在9月4号，违法的地点呢是燕山路和解放路的路口，右侧的白车在进入路口之后实线变道，被后方的车辆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并且发给了交警部门。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呢，交警部门发布了一则邮箱，用于大家举报道路上的交通违法行为，只要按照交警部门的要求进行信息的上传，就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法律依据《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程序规定》第23条，经过查实，个人或者是单位举报的违法照片或者是视频，可以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所以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还应该规规矩矩，不要妨碍别人。因为拍摄你违法的，可能不一定是交警部门的监控设备，还有可能是你的同行人。
0: 好了，我知道邮箱了，我也知道有有法可依了，你们可会去举报的。嗯，我
1: 会啊，
0: 我
1: 会啊，
0: 我可能拍电动车呢。
1: 那应该能看到更多吧。
0: 对，拍电动车可能会更多一点吧。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些什么哈。就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条视频下面的这个评论哈。
1: 嗯，
0: 那肯定有朋友说，可千万不要一激动用手机抓拍别人哦，自己也暴露。
1: 嗯。

0: 那肯定不能啊。还有朋友说前车也要有记录仪的话，不知道能不能举报这个后车的牌照嘛。还有朋友说这样挺好的。还有朋友讲深圳这种举报啊是有奖励的。还有朋友讲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谁跟他同根生啊，真是的。
1: 然后还有朋友说干嘛要为难人家呢，人家没惹你，这种人就有坏。我想的难道你就是被处罚的那个车吗？
0: 还有朋友说还有朋友讲这种举报人自己没有违章的时候，别人实现变道妨碍你了，你最好祈祷自己违章的时候别被别人撞。
1: 我比较赞底下那个，哎，你违法你还有理了？
0: 哎，我也讲了，忘了实现变道本身就违法啊，自己违法不反思自己，先怪别人。
1: 就好多人都是这种心态哦。
0: 对啊，
1: 就这种心态的人能不能举报这种心态的人啊？
0: 就
1: 这种心态人我该往哪个邮箱举报啊？我截图一个反手一个举报，
0: 这个你怕真的是不太好举报吧。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您最想举报的这种交通违法行为，就是看到了以后你说我也想举报这样子的，是什么交通违法行为。微信公众号搜索蹦蹦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数字666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在抖音里边直接搜索早安蹦蹦。然后有朋友说那其实他跟他也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他的确他这个是虽然说跟这个人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
1: 就怎么就非得跟他之间产生了这种因果呀，产生了这种必然联系，然后他才可以具备举报资质吗？
0: 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没有这样说。
1: 不就这个道理跟你路见不平一声吼不是一样了吗？
0: 他有这个举报的这个
1: 权利啊，
0: 权利，对，他
1: 也举报了。而且对方确实是他对方的行为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啊。
0: 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在觉得说这个事情跟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1: 所以你看这个侧面反映出大家现在很多朋友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但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的话，就是在这个事情上面就是大家有一种啊，跟你又没有关系，你坑别人干什么？
0: 对，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对吧？罚还能罚了给你吗？就一定得是利己这个事情才做吗？
0: 然后有朋友讲啊，乐乐乐说啊，不打转向灯突然变道的真的受不了。是，我也觉得这样真的很让人受不了。然后月半小花 Neverland 说，那必须是电瓶车按机动车左转，绿灯亮就走了。然后还有朋友讲啊，然后有朋友讲，我要看到这样的我也举报。今天就回去翻翻自己的行车记录仪去，
1: 看看有多少素材，是不是？而且还说还有一种就没有任何征兆一个猛子扎在我和前车的保持的安全距离里面，我也很烦躁。
0: 是，还有朋友讲啊，能不能举报电瓶车啊，我都恨得牙痒痒。你也不至于恨得牙痒痒，那牙痒痒你就牙有问题。
1: 你看哈，如果这个情况大家会不会去举报啊？就是有一司机开车的时候呢，他戴了一个耳机，他戴的那种耳机就是那种头戴式的，就像目前直播间里面阿祖戴的这种头戴式的耳机，给耳朵盖得严严实实的，跟耳痦子似的。这种能举报吗？因为我都不知道，你说他这样的状态在路上开车，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别人车的喇叭声。
0: 开车为什么要戴耳机啊？
1: 他要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吧。
0: 你以为你在参加歌手啊？
1: 他干嘛？路上路面歌手。
0: 有朋友讲啊，那些唱反调的自己估计就是那种经常违法的人，我大概率感觉跟你一样。蘑菇丽说啊，执法严格是对大家都公平，因为我觉得就有的人开车是比较猛的，如果说他们就觉得自己这个路权是不是更大一些，这样会对于我们这种小鹌鹑的司机来讲
1: 就很不公平啊。
0: 对啊，
1: 就很危险呀。这谁个发的这个视频看得我都捏把汗，我讲真的，那个变道变的真是。
0: 还有朋友讲现在好像摩托车查的也比较严了。对，最近 有很多的这个摩托车车友也都说了，比如说不按行驶导向，然后这个行车，然后一些交通违法行为，现在摩托车拍的也很严格，有摩托车的朋友们稍微要注意一点啊。然后有朋友讲淮上区这一片有许多骑车人无视红绿灯的存在，前天早上然后在这个盛世路和 这个哪个路的交叉口有一个小车

0: 闯黄灯和电瓶车就撞上了，
1: 碰在一起了、嗯、
0: 对，首先闯黄灯肯定是有问题了，
1: 嗯，
0: 他抢灯了，其次这个电瓶车是不是也无视了红绿灯，这可能的，因为具体没有看到现场，但是按照你的这个描述、嗯、我觉得两方可能会都会有问题。
1: 我们群里有好多朋友也纷纷晒出了像自己行车记录仪的一些视角哈 ，Jackie 发的这个视频，嗯、你看一眼，
0: 嗯，
1: 我真的把人吓得汗毛都炸起来了，你看到没？就这一个瞬间，
0: 他那什么，
1: 他是正向
0: 借道了，他估计是借道行驶，借对方对向道，然后
1: 谁借对向道？
0: 对面的车啊，
1: 对。就是他，我们这位拍摄视角的啊，行车记录仪的这位朋友，他是老老实实在他所在的这个方向行驶，
0: 嗯，
1: 然后他的对向车辆突然之间窜出了一辆车，
0: 对，
1: 然后这个车的行动路径是什么呢？他应该是嫌他那边就是对向
0: 速度太慢，
1: 速度太慢，然后他想变道，
0: 借对方道，
1: 对，借对方这个车道来变超车，
0: 嗯，
1: 然后截。然后就差一点跟咱们这位听友的车就撞在一起了，
0: 嗯，这个就很危险了，
1: 太吓人了。
0: 因为在这种情况在哪儿我见过你知道吗？珍珠桥上。
1: 真有啊？
0: 真有，
1: 妈呀。
0: 哎，我这素材不就来了吗？
1: 想当年那个派电动车的那个小伙，
0: 嗯，
1: 驰在那个珍珠桥上驰骋的，
0: 嗯，
1: 你也是功不可没。
0: 然后川静念晚舟说啊，电瓶车强制上驾照，很多人估计又会吵起来，因为他们过不了电瓶车。你说考驾照是吧、嗯、比如说 CED 考 D 照，
1: 嗯
0: 那没有关系，反正我有，考吧，反正我有。
1: 他如果真的是有一天电动车然后强制要求也需要你考驾照
0: 啊
1: 才能够骑、嗯、那我愿意考一考，
0: 我也愿意，
1: 那我愿意考。
0: 但是我跟你讲哪一个部分的群体可能会比较
1: 老年朋友，
0: 老年朋友，
1: 对对
0: 啊，我要送俺家孩子上下学，
1: 然后
0: 多不方便，
1: 对，然后有可能
0: 我一把年纪了我考什么，
1: 那可能又会还有一些问题啊！我这个车小车，
0: 对，
1: 我这车没关系，
0: 我这是老头乐，
1: 老头乐。就主要是怕你回头乐不起来，你知道吧？
0: 你这不就是这样的吗？你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一方面哈、啊、是这个咱们的普通市民对于出行需求。的确客观存在，老年朋友要出去买东西腿脚不便，如果是骑个这种老头乐呢、嗯、的确是能够缓解他们的这个腿脚不便的情况，这真的是客观存在的问题。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接送孩子这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如何平衡好，我觉得这是给执法部门面前摆的一个非常难的题目。
1: 嗯，
0: 你说你真的交警同志，你在那个在学校门口一大爷接孩子，你不管行、啊、不管了，我往那一歪。你说这个可是个事。
1: 对吧，小花说老年人机动车驾照也不是说考就能考的，电瓶车年纪大就慎骑吧，坐公交车确实是的，就是你不可否认的是当你的这个年龄增长之后，在面对到复杂多变的交通路面情况的时候、嗯、你的这个反应和处置能力
0: 就会弱很多，
1: 确实会下降。
0: 但是又摆在面前的一句话就是，你劝你爸你妈，你爸你妈可听你的，
1: 你都不说老年朋友了，年轻人也不是，
0: 对，
1: 也不是懂那个，要不然我怎么受伤呢？俺们同事的，我昨天看到我们一个同事，他
0: 又受伤一个、啊。
1: 你听我讲，他腿上有一片伤痕，我看着非常眼熟，你知道吧？
0: 啊，
1: 然后我就主动跟他讲，我说你这也是电动车摔的吗？他说啊，但我这个快长好了。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也摔了？我说啊，他说你啥时候摔的？我说我9月1号啊。然后我说你啥时候？他说我7月份。哎。7月份摔的，到现在那个疤痕就
0: 腿上如果有疤，它那个皮儿又比较薄，它很难长好。
1: 对，就是这么大一个一块儿，所以你就想一想，就是你作为还算年轻的我们来说，都难免会有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
0: 是，然后有朋友说，我就让我爸妈坐公交。

0: 车，急事就打车。
1: 哎，我跟我妈也是这样讲。
0: 我也是这样讲的。
1: 因为我爸我妈都不会，我妈有驾照，但她不会开。
0: 那有了跟没有什么区别？
1: 早年也是为了证明自己还可以，然后就也是在自己退休之后去一鼓作气去考了驾照。
0: 是。
1: 然后后来现在就是她也不开车，就导致她有驾照，但是具备上路资格，但他不会上路，所以他俩现在的状态都是要么就是日常坐公交车出行，然后如果赶时间或者天气不好，那就打车。
0: 像你这样自觉的人很少，像你像我叔叔阿姨这样子的少。
1: 那怎么办呢？都因为和更
0: 能劝一个是一个。
1: 对，因为和其他你能料想到的一些严重的后果相比，这算是最低成本的支出了。
0: 对。然后Cinderella说，有的电动自行车。有的是电瓶摩托车，买车的时候合格证都会注明那个电摩啊是要考摩托车证的
1: 啊。但是电摩的还是要那种鬼火少年要多吧？
0: 对，
1: 就我我昨天我妈还在说，我妈都知道说，哎，听讲就是有一个电动车的牌子，好多小年轻骑，都出了好多事了。
0: 我跟你讲，年轻人，小年轻骑是几号来着？忘掉了。然后。老头骑什么呢？
1: 老头骑啥？
0: 阔老头，就有一个品牌叫阔老头，你知道不？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对，就是那种，
1: 他有
0: 老头老太太骑的就特别多。
1: 他那个阔老头好像就是以那种能坐三个人的或后面铁三个轮子的那种比较多。
0: 对。对，
1: 但我讲真的哈，我每次看到那个车，我也不知道那个车的生产厂家，就是为什么你们车是像自带一种摇摆功能一样，只要那个车在上路，你总觉得它在左右晃。
0: 它就是这样子的呀。
1: 就是往前一边晃着一边往前嘚嘚嘚嘚嘚，就那种。
0: 本人不才坐过一下我们邻居家的那个阔老头，因为他买了，然后他就跟我炫耀，他说那个，我说那个大爷，哎呦买车啦，他说对，我还提醒他呢，我说你这个车开你注意点哈，你不要开太快。他说他俩呢，这车开不快，我就平时买个菜，
1: 稳得很，
0: 稳得很，
1: 然后
0: 带你阿姨出去转转，
1: 真的稳吗？
0: 然后我上去坐了一下。
1: 所以你觉得他这番话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0: 对，他很开心，然后就是喜提爱车，老头喜提阔老头。哎，你讲你但是朋友们，我说的这个事情，你说是不是在现实生活当中非常客观存在的，且很经常能够遇到的一件事情？你说你在你邻居小区里边碰到一大爷，你非常熟悉的大爷。
1: 哎，大爷之间有这个阔老头，算是一种身份的标志。
0: 这不是跟小年轻买那个电动车是一样的吗？
1: 跟某号似的。
0: 然后你知道那个大爷他是怎么买那个阔老头的吗？
1: 怎么呢？
0: 就是其他的老头给他推荐的。
1: 夹磨的。
0: 我给你讲，这个才好嘞！你出去你买个菜呀、啊、什么的，就才买碗面了、哦。
1: 在大爷当中的一个。
0: 那个
1: 潮流，
0: 那个叫什么？是 KOL 还是 KL？ 就那个意见领袖。
1: 哦哦哦！当广场的舞散去，然后门路边一溜大爷拍着自己的阔老头，妹妹上车呀，妹妹
0: 走，哥带你兜兜
1: 风去。然后就见广场周边，然后一溜烟的冲出了一辆又一辆的阔老头，
0: 一个个阿姨上了一辆辆阔老头，
1: 美滋滋的。
0: 哎，我跟你讲，真是啊，这个就我们提醒，首先我们提醒一下各位这个子女朋友们哈，
1: 真的、
0: 啊、
1: 就是我突然又深刻的理解了那句话、嗯、存在即合理、嗯、都有自己的消费群体。
0: 你看爱吃螺蛳粉就说啊，我之前坐过我婆婆的三轮车，她带我去吃早饭，吃过早饭坐三轮车刚十分钟就颠吐了，但是我儿子每天都要坐他奶奶的三轮车，然后只要一上车十分钟之内就睡着了。
1: 哇哦，那真是，
0: 但是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不安全，真是的，你指望老年人在那个遇到那种危险情况紧急避险的时候，就真的
1: 川金念晚舟说，我强烈建议交警叔叔多到社区、农村、乡镇去普及一下
0: 啊，
1: 老头乐都敢上高速，
0: 不，他怎么上去的？我很好奇，手飞速怎么在哪上去的？

0: 就点点点点晃过去了，
1: 还能把那个车扛到那个高速那个边上，然后轰给他扔过去。
0: 大爷如果有这身手还需要老头乐？
1: 对。然后有朋友说啊，那些实线变道的、突然转向的、转向不打灯的，
0: 嗯，
1: 你们能不能好好学学？
0: 不能。
1: 如果下次我再碰到你们，我一定举报你。
0: 嗯、
1: 我特别想举报那个转向不打灯的人。
0: 我刚刚啊，就转向不打灯这件事儿还挺多的。
1: 对，他是不会打灯吗？
0: 不，我觉得有一个客观的情况是什么
1: 啊？
0: 就是他转向或者是变道这件事情是他临时起意的。
1: 啊嗯、
0: 他需要在电光火石之间蹭一下，就像刚才那个视频当中一样，他蹭一下街道，
1: 他上一秒钟都没想到要变道。
0: 哎，所以对，你看我们当时学驾照的时候教练怎么说的，
1: 提前打灯变道，
0: 对，至少确定3秒，
1: 我真是这样做的，
0: 提前要保证你这个转向3秒钟给后方的车辆，那个对那个旁边车道的车辆，后方车辆给他一个提示和他一个接收信息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就是有很多朋友他不具备这个现实的时间，
1: 对，
0: 他自己都临时起意的。你像他从哪儿腾出这3秒，挤出这3秒，他说3秒，哼，3秒我都完成一个变道的动作了。
1: 有朋友说啊，那个在路上开车开的龟速的，你不知道其实慢速比快速更危险吗？
0: 确实如此，在有一些场环境之下，确实慢速是要更危险一些的。
1: 还有朋友说那种喜欢加塞儿的真特别讨厌。
0: 嗯，
1: 你在哪个地方就见到比较多呢？就是我每天要是下班的话，就是在烈士陵园的这个路口，就因为那个队伍有时候会等的比较久，
0: 嗯，
1: 有的人就很喜欢加塞儿，你好在那排着呗。
0: 孝敬父母家和心，也家和业心说，现在有的人就是虚荣心的攀比
1: 啊，
0: 这种信念太强了
1: 啊，
0: 买了车一个月开不了几次，在那里罗回给自己添麻烦
1: 啊，这样的人很多，一年两箱油的车主，
0: 一年两箱油的车主，
1: 对，就很多，就这种天气下，这种一年两箱油的车主就会上路会比较多一点。
0: 清风说朝阳桥下桥上淮河路匝道好多实线变道的，为什么不拍？
1: 你拍呀，
0: 你拍呀，
1: 你拍呀！不是说了吗？那个什么，
0: 行车记录仪是
1: 可以当做证据的呀，可以当成证据。你看到你拍呀，
0: 然后那个
1: 举报啊！
0: 哎，那个邮箱是多少来着？
1: 我来给你们，我来给大家讲讲，
0: 跟大家说一下那个举报的邮箱哦。
1: 对，我来给大家。
0: 就首先，你一定得是。
1: 行车记录仪
0: 记录的视频哦，你不要说我手机拍到的，特别是在行车过程当中啊。
1: 是蚌埠交警的举报邮箱是，它是一个 QQ 号啊，2045，
0: 24641626，24546416@QQ.com，@QQ.com，
1: 对，
0: 这是蚌埠
1: 2045246416@QQ.com，但是它目前哈，只接受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举报，
0: 这个是
1: 要求
0: 交警的这个违法举报，
1: 对，它有一些要求。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哈，如果您要是那个就是要举报的话，要符合以下要求：要求视频清晰无剪辑，时间水印设置正确，违法事实清楚，将原始视频连同违法时间、地点、行为，就是视频加文字，
0: 对
1: 对，被举报的车牌、举报人的身份证正反面和联系方式一同要发过去。你不能说你举报了，你要实名举报的啊。
0: 对，
1: 你要把您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以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要给附在上边。
0: 你对于你举报的这个违法事实，
1: 你
0: 是
1: 你要负责任的。
0: 对，你要负责任的。
1: 对，朋友们，我们再来说一下哈，蚌埠交警的举报邮箱是2045246416，目前只接受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举报，要求视频清晰无剪辑，时间水印设置正确，违法事实清楚，要将原始视频连同违法时间、地点、行为、被举报的车辆以及举报人的身份证的正反面以及联系方式一同发到这个邮箱。对，颤抖吧你们这些开车违法的人，人家马上就要排这个朝阳桥下桥淮河路匝道。对，就你们这下一定注意啊，
0: 不能了，
1: 对，不能了吧。对，

0: 海爽啊，这个举报都不是说是，最重要的是希望通过有这个监督，有合理合规的监督，来让大家提高在路面行驶的过程当中，作为交通参与者，你的安全意识。
1: 是，哎，我想怎呢？我给他举报这样的人啊，天天在威胁我，天天要打我的。
0: 这你举报简单。
1: 对，
0: 这个举报简单，
1: 我只要截个图就行了。
0: 对，你只要截个图，然后、就
1: 是、他
0: 是
1: 对我人身进行了威胁，
0: 然后就可以举报他。你看，
1: 对，
0: 就各种举报的理由，
1: 对，
0: 然后你就描述一下他违规无据，你举报他的理由就可以了。
1: 是，就我说真的，就你这种话，虽然说我知道你是开玩笑的，但让人看了就真的很烦。
0: 说多了就没有意思了。
1: 对，说多了就你就这只有这一种话术吗？就是你表现幽默的这种方式就只有这一种吗？
0: 你想引起他注意的方式只有这一种吗？
1: 对呀、啊、
0: 你要多连续使花招你知道吧。
1: 对呀、啊、那李玟不还唱了吗，耍花枪一个后空翻腰身跟着转。
0: 哎，那你绝对能够吸引他的目标。
1: 对呀、
0: 啊、
1: 你就
0: 成为他的目标。
1: 你每次就这叫嚣着说因为我的发型要打我，因为我的发型要打我。哎，我说真的，你就真来打我了，我不想别的。你觉得俺们家那个老头老太太
0: 骑着阔老头就来了，
1: 对，你给能搞定俺们家那老头老太太，
0: 还有挡在他身前的还有他的 Tony。
1: 对，
0: 你什么意思，你对我的手艺有意见。
1: 是，
0: 冰雹说现在很多的外卖小哥骑得非常快，还有那种一边骑车一边看手机的，闯红灯的，逆行，车速不减
1: 的。
0: 他说有一天晚上我在步道上跑步差点被撞到。
1: 就这样的行为也比较多，尤其那个就是开骑电动车翘着二郎腿
0: 啊，对，
1: 看手机的，
0: 对对，我也想举报。就这种行为，你骑电动车你还翘二郎腿，你二郎腿什么时候不能翘？
1: 对啊，
0: 就非得这一回。
1: 就为什么要骑电动车翘二郎腿、啊？
0: 还有我见到就是有那种年轻的小伙子翘二郎腿，就这是一方面，一边翘二郎腿，一边还是旁若无人的就在那儿刷手机
1: 啊，
0: 一边骑车，
1: 嗯。
0: 哎，你粉丝觉得你自己是有，
1: 我跟你讲，
0: 三头六臂。
1: 从这个中医角度上面来说，喜欢翘二郎腿的人，气血不足。
0: 气血不足，你还敢这样翘？
1: 就气血不足的人，
0: 不很容易下肢淤堵吗？
1: 就是气血不足的人特别爱翘二郎腿，然后吃饭的时候把腿的抬起来，
0: 不翘不舒服。
1: 对，底下压力不够。
0: 人工增压，
1: 对，人工增压。淮河路董明珠说，我前两天开车还被老头乐酒驾追尾了。其实遇到这样的时候你也没有很好的办法，说真的你真的没有很好的办法。
0: 然后后来这个事情交警怎么处置的呢？
1: 他能咋处置？你说让他赔钱，哎呀不管了，哎呦不行，我崴着了。
0: 哎，那你也不能倚老卖老哟，你是违法者。
1: 哎，你这个话讲的，你讲的都是道理，你讲的都是道理，我觉得你讲的也没错。
0: 什么叫也没错，本来就没错。
1: 你讲的是没有错，但是如果现在如果真的就你被一个骑老头乐的老头老太太追尾了，你怎么办？
0: 举报啊，找你叔叔呀。
1: 但
0: 是前提条件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我上节目之前，那我可能就我就私了，快速私了。
1: 你私了，那你赔我200块钱？
0: 谁赔谁？你搞清楚。
1: 对，我就想你要让那个骑电瓶车的赔你200块钱。你要能要来这200块钱，我额外再给你200块钱。就我讲的，就我今天隔的话隔在摆着。
0: 好。
1: 哎，朋友们，你们觉得他这个200块钱可能要来？
0: 但你要赶着我，就你要是我晚上受不了维雪。
1: WXZ 说啊，现在有很多车主边开车边玩手机边刷短视频，真的是痛苦。
0: 我晚上受不了雷雪。
1: WXZ 说啊，现在有很多车主边开车边玩手机边刷短视频，真的是太危险了。有这样的很多。
0: 就我有那种，就是能够从我的后视镜里面，我能看到后面的那一辆车的司机，明显的是在刷短视频的那个手势。
1: 对。然后有朋友讲啊，说。这个我感觉新词应该能要来200块钱吧。
0: 我觉得我能挣400。时尚王爷听神马说，我最讨厌加塞了，尤其是那种大车加